下圣经这本书是何等的奇妙。它是由40多位不同的作者写成的，但其中毫无矛盾之处。一般人都认为莎士比亚的著作很伟大，但他那些书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写成的，他并没有等到今天好莱坞的名作家来替他写其中的一个剧本。相反的，神却是使用了那么多人来写他的圣经，而那些人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才干。其中一位是西门彼得，他并不是很精通希腊文的，但是神却使用了他。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我看来，他的希腊文造诣甚高。这人我认为是保罗。保罗写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所谈论的真理都是一针见血的。他使用对方惯用的语文来跟他们沟通。而他这一封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书信，我认为是一件艺术品。这卷希伯来书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层次开头。他一开始就说神，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来证明神的存在。如果你否认神的存在，问题是出于你自己，跟神无关。有许多挂着博士衔头的小人物却是否认神的存在。我不禁要问，他们是谁？他们应该不以自己的学识自夸，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证明神存不存在。他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就是了。这节经文说小谕列祖，列祖是谁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书亚、摩西、大卫、以赛亚等等。这些人物是列祖，但不是我的列祖，也可能不是你的列祖。这一封书信很显然的是写给那些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列祖的希伯来人的。那些人物才是他们的列祖。不过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也是外邦人的神。我们再看前一句，这里说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小谕列祖。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他所说的事可以是关乎将来。神接着许多先知来向人说话，那些先知讲过不少伟大的信息，他们本身也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所讲的合起来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读的旧约。不过他们所讲的只是一部分的启示而已。下面第二节的经文就叫我们看到神最后接着他的儿子完全的、适当的、肯定的向人来说话。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神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这句话就是说神在他儿子里小谕我们。神在他儿子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

就是那位曾经到过世上来的耶稣。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远胜过旧约的任何一位作者，因为神的启示是在他的里面完全的。基督应验了所有旧约的话，他也把神向人所说的最后的话传达给世人。他曾经说过，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15节的话。因此神的灵接着新约的作者，好像约翰、雅各、路加、彼得、保罗等等，来向我们完全的启示神自己。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找出关于神儿子的七个特点。这些特点显示出他是超越一切的。第一，他计划未来。第二节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主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但这带来一个问题。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主耶稣基督创造万物，万物是属于他的。那么，为什么说他要承受万有呢？主耶稣是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而人类的始祖得过神所赐给他管理万物的权柄。我们很少强调这一点，因为创世纪只用寥寥的几句话谈到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给人权柄管理地上的活物，因此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亚当的管理之下。我相信当时如果亚当需要多一些的雨水，他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如果他要多一点的阳光，他也能够随自己的意思得到。我相信他管理整个地球，但是当他犯罪之后，他就失去了这一个权柄。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又施行各样的神迹，他能够控制人的身体，能够控制自然界，他曾经平衡风浪，又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过去亚当所失去的权柄，他现在一一的恢复过来。主耶稣既然要承受万有，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后嗣，这是圣经上说的。罗马书第八章16-17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个同作后嗣并不是指着同等说的。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吧。有些听众对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也支持我们，也许会在他们遗嘱里面提到我们。比如说有人的遗嘱这样写，这一笔钱一半给某某人，另外一半则给认识圣经的广播节目做基金，这样我们就与那一个人平均的继承这一笔的遗产，将来我们可以利用那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计划。可是

果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共同继承遗产，而没有指明我们继承多少的话，那么那一笔的遗产就不能单方面管理，而是双方都有权。现在主耶稣基督是后嗣，而我们和他同作后嗣。主耶稣在掌权，他可以分派你和我去管理宇宙中其中的一小部分，那样我们就跟他同作后嗣。我们在天上有一份永远不衰残、毫无玷污的产业等着我们去承受呢。我们之所以能承受这天上的基业，主要的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他恢复了亚当所失去的一切，他甚至于使我们与他同作后嗣。就我所知，神没有向任何一位旧约的先知做过这样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告诉我们，基督远胜过一切的先知。第二，他是万物所本。第二节接着说，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很多人认为这是指着他创造的行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事实上，这一句并不是指着创造说的。诸世界这一个字眼，在原文是指诸世代。这样就不仅仅是指的基督是创造主，更表示他是万物有他们存在的目的。基督是后嗣，并且是万有有他们的目的和计划。他不仅创造万有，他更是赋予他们目的。神行事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今天如此行事也有他的目的。例如，神创造了人，把他安置在乐园里。他要人遵守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果子本身没有问题，神只不过是用那果子来做试验，看看那人能不能顺服神。结果一试验，人就完全失败了。神对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后来神也试验过其他的人，他后来给摩西颁布律法，那是要试验人的顺服性。今天你我都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我们绝不能靠律法得救。因为第一，律法不是颁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我们根本就不能遵守律法，我们根本达不到神所定的标准。还有，神也不因我们的行为好而拯救我们，善行不能使我们得救，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行善。主耶稣基督是宇宙的造物主，这是有他的目的的。今天有人认为宇宙正像一辆没有人驾驶的车，以惊人的时速穿过时空。其实假如一辆车没有人驾驶的话，它就等于是废物。但是据科学家认为，这个宇宙已经存在了数万年，仍然是挺好的。太阳每天定时的升起，月亮也保持着它的轨道，没有越轨，也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去。
这个宇宙并没有变得疯狂，它有它的目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赋予它目的的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一节很了不起的经文，这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第三个特点，他是神以人的样式显现，他有人的性情，但是他是神。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有发亮的意思，在空中的太阳可以给我们解释这个含义。我们永远不知道太阳的荣耀，因为我们不能用肉眼来定睛望着太阳。如果我们定睛看它，我们的眼睛就会瞎掉。但是我们从太阳所发出来的光线得到光，得到热能，甚至可能得到医治。我们对太阳就知道的那么多，同样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极其有限，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由他的儿子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光辉。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这节经文又说是神本体的真相，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因为他就是神，他不是印刷品，而是神自己，他就是神真正的版本。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说这是何等的奇妙啊。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接着第三节讲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仔细的读过一次，盼望听众朋友留心的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已经念完了，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在末世的时候把神的启示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主啊，您是那独特的一位，你超过列祖，也超过众先知，也超过天使。我们谢谢您，我们有这样一位超越的主。不但如此，你也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孽，胜过了撒旦魔鬼。所以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得胜而超越的主。愿主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靠着那加给我们能力的主，与我们同在的主，也能够过超越的生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郝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服侍。今天郝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神的物当归给神。圣经是路加福音20章19到26节。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所发生的时间是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其中的一段啊，这个是耶稣在地上，就是从他出生一直到他出来传道最后的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星期呢称之为受难周。而且呢这个比喻的讲到耶稣讲到这段的比喻的时间在二十章里面呢正是礼拜三，就等于说过两天呢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上文，在路加福音的二十章第九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到一个凶恶缘故的比喻，乃是讲到这些的缘故呢其实是实际上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用来代表以色列国还有以他们的宗教领袖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他们不单止呢不把当纳的果子啊交给原主所差来的仆人，那这个是前面的上面的这个比喻里面，当主人要差派一些仆人去收果子的时候呢，结果园户怎么样？园户不单止不把这些果子交给这些的仆人们，而且呢还把他们打了，叫他们空手回去。这些被差遣的仆人呢就是指在旧约当中的这些先知们，他们一个一个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来叫他们回转归向耶和华神，结果呢他们是被打了然后空手回去。到了最末了的时间，也就是在新约的里面，神还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去，就是在比喻的当中原主的爱子，结果这些的缘故就把他杀害，表示以色列人也就是本国的百姓把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这位的基督他们拒绝他而且把他杀了。当我们从二十章开头的这个比喻里面就可以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快到了，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些的犹太人并不晓得耶稣却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章第十八节里面说凡吊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而这个石头呢就是比喻作耶稣他自己，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文士和祭司长因为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指谁说的，是指他们说的，所以我相信当时的这些文士们这些的祭司长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们又不能够下手去拿耶稣，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惧怕百姓，结果怎么样？就找了几个人来要去试探耶稣，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以在二十一节里面说奸细就问耶稣说，当我们中文圣经啊翻译成奸细，那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用 spies 就是探子，那当我们中文呢这个翻译可能有一个背景啊，用我们在古代里面或者在日本的时代这个中打中国的时间里面呢有很多的汉奸有很多的奸细，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就用翻译的很特别，所以用奸细，那就是表示这几个人是由文士是由祭司长所差来故意的去找耶稣的。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些的奸细就问耶稣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说这一句又简单，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来，却有精密的问题。我相信呢，他们可能讨论了不晓得多少个晚上，他们在那里开会呀、啊，哎呀，讨论来讨论去，哎呀，这个问题实在是天衣无缝。耶稣怎么回答？所以今

什么？如果耶稣说可以，你会发现这些犹太人会怎么样？他就会厌弃耶稣，连跟随耶稣的百姓也都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罗马人压制犹太人呢、啊、如果耶稣说 yes 的话，那意思是什么？我们犹太人还巴不得赶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犹大国能够建立起来呀、啊！我们还要上税给该撒。耶稣没有说 yes， 但耶稣也没有说 no， 也没有说不可以啊。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耶稣讲不可以，他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他只要讲出来一声不可以的时候，怎么样？祭司长、文士就抓到把柄，你看这个人，他违反国家的法律，把他抓过来就送到官府那里去。所以耶稣非常的有智慧。耶稣说什么？在路加福音20章25节，他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从这句话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个，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有什么意思？路加福音20章24节25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然后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我们这样讲，如果一个人用不当的计谋，用一种的方法把不属于他的钱弄到他的手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就是用不好的计谋、不当的方法把不属于他的钱弄到他的口袋里面，弄到他的手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骗，对不对？很简单嘛，很简单嘛，是不是？这个叫骗啊。如果一个人呢、啊，用暴力的途径去把不属于他的钱弄到他的手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抢。这个定义大家明白吗？但我请问大家，什么叫骗？什么叫做偷？什么叫偷啊？什么叫偷窃？什么叫偷取？偷是什么定义？什么叫偷？偷取就是用不为人所知的方法，别人也晓不得谁是谁。就好像我们说小偷，小偷会不会贴个纸条在你门口说我今天晚上来偷，会不会这样啊？当然不会，因为他是偷嘛。偷就是不知不觉，没有人发现，他暗中的去做，这个叫偷。别人不晓得谁是谁，他暗中的把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钱弄到他的手里面，这个叫偷，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不敢抢政府的钱却用偷的？会不会？你说会不会啊？当然会啊。耶稣告诉当时的人，他说什么？他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该杀是谁啊？是罗马皇帝，他是地上权柄的代表，在当时来说他是地上权柄的代表啊。耶稣明白地上的权柄也是神所赐予的。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1节，他这样说，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上税给国家政府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啊？应该。怎么声音这么小？其他人不报税的。上税给政府国家应不应该？应该。虽然我们说哎呀这么高的税，但是还要缴，缴了才合法，对不对？

应该，因为国家政府的权柄是谁给的？如果照着圣经的原理来说，是谁给的？是神所赐给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不交税，都如同偷取国家政府的钱呢、啊。你们阿门不阿门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不缴税，都如同偷取国家政府的钱。我告诉你，每一年美国政府逃税的数字好像天文数字一样，真的是这样吗？我就用一个数学的方法来跟各位来讲一个比喻啊。你说在美国里面，我们这样算好了，如果十个人当中其中有三个人逃税，那其他七个人呢，就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把税金交出来。那我们很容易算啊。我请问，有一天政府、国家政府说我们钱不够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加税，要加税啊！啊，像美国现在其实钱不够了啊，我们现在加税，结果又是这七个老老实实交税的人，又分担了其那三个人没有上税的人的钱，是不是这样？大家很简单的数学 ，right？ 那我举这个例子，意思说，如果我说有1000万人呢、啊，30%的人他不上税的，那结果多少人呢、啊？300万的人他不上税，然后呢结果就700万的人在那里老老实实的上税。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很简单的数学问题，请问公不公平？当然不公平，我们真简单的嘛，是不是？这个数学是很简单，是根本就不公平，非常不公平哦。我们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政权下面啊，其实任何的制度啊，是神容许的。为什么？圣经有给我们答案啊。我跟着下面第二点就要讲到啊，第二方面我要讲到，这个原则的背后是为了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原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地上，是为了地上。耶稣在这里讲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我们要明白神把权柄给予在位的有什么目的。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也是这样的告诉提摩太，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做什么呢？要为他们恳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祝谢。圣经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罗马书第13章第3节第4节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为了什么？使我们能够被管理。为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呢？请问神把治理的权柄给地上的君王有什么目的？我刚读的经文有什么？你说有什么目的？神把这个权柄交给君王有什么目的？要使到地上的人有秩序的被管理，对不对？好让社会安定。其实啊，当人堕落以后，神知道人的情况，可以这样讲法，神容许地上的制度的出现。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人是罪人呢。人活在地上，如果不是在一种被管制的系统的里面，我告诉你，世界就会怎么样？会混乱的。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不管政府，不管国家，每一个百姓都这样说，然后别的国家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政府，不管国家，请问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就会混乱。所以我们看见是神容许这样的制度进入到人的社会里面，为什么？好让人能够在一种管制的一个系统的里面能够平安度日。现在我要讲到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也常常唱，哎呀，这世界非我家，
我们也这样说，哎呀，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请问大家，我们基督徒要不要顺服地上的政权？要不要？要。要。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明白活在地上，他不能够忽略他在地上的责任，除非，听清楚，除非是跟神的旨意有抵触，除非是跟神的旨意有抵触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当时是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他做到很高的位置，也就是等于说他有很好的职业，他们照常在国家里面，他们做各样的事情，尽他们的责任。但是当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然后勉强通国的人去拜这个金像的时候，请问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没有去拜？他没有去拜。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我说在这个前提下面，如果我说啊，今天美国啊，它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跟以前不一样了，它完全变质了。我说有一天它变了，然后它就命令所有的基督徒，你们礼拜天不准去教会聚会，不允许有任何人敬拜神，礼拜天不能够 到教堂去。那我请问我们基督徒啊，现在我们基督徒要回答这个问题，请问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我们是否基督徒说，哎呀，那没关系，就躲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就好了。正如今天很多人看只看电视不去教会的，他只看 TV Pastor， 但是他不到教会去的，你说这样基督徒对不对？你要怎么回答？如果真的有一天有这个挑战出来了，美国政府说不准礼拜天去聚会哦，你们基督徒不能够去敬拜神啊，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敬拜？哇，你们都不敢回答哎。我们还是要敬拜哎，我们还是要聚会啊。为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立场。很清楚的，耶稣叫我们在地上要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除非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今天其实我说啊，有很多人呢、啊、讲清楚啊，是因为自私，明明要清清楚楚的缴税他不要。其实我说这个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偷取国家政府的钱。如果今天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跟你说，你听听看你会怎么分辨？如果今天有个基督徒这样跟你说，哎呀，不要报税啦，你100%啊，你就把80偷偷的藏起来，就报那20%就好了。多少中国人是这样哦？基督徒也跟你这样，有一天要跟你这样说，他不要报税啊，不要报这么多的税了，你就这样嘛，多出来的话宁愿给教会。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他说多出来的我宁愿给教会，宁愿交给教会，不是好吗？哇，你说这个话是 justify？ 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来跑到你面前跟你说，你会怎么样？你说哎呀，弟兄姐妹啊，你这么爱主啊，我告诉你信仰有问题耶。如果他真的这样讲法的话，我说连你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 同意他的话，我不会相，我说如果有一个基督跟我这样讲，我不会相信的。 I don't believe that。 你说你少报税，因为哎呀我宁愿多一点给教会，你真的拿多一点出来给教会吗？他也不会，他真的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们人呢、其实啊都是非常的自私。其实特别是我们，我真的讲特别我们是中国人呢、在我们中国啊，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啊，梁启超先生啊，他写过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很需要学的一样东西。他写了什么？
你们不知道梁启超写了什么？论什么？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论功德。你们没有听过啊？你们文学修养不太好啊。论功德，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缺少功德。哎呀，我们说钱都是自己收的最好，别人都不要碰，所以我们什么义务都不要负。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很清楚的来劝勉我们，我们地上有没有责任？我们在一个政权下面有没有责任？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有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基督徒告诉你说，哎呀，我们不要报税了，我们拿多点出来钱，宁愿给教会，不要给政府，我告诉你，这个人有问题哦。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有见证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牧师那边，或者跑到一个传道人面前说，哎呀，牧师啊，你为我祷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买1000块钱的 Lotto， 如果中了以后50%给教会，你要不要我给他祷告啊？我不会为他祷告，主啊怜悯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乃是怎么样？我们在地上有我们应负的责任呢。 Are you a good citizen? 基督徒，你说要不要做好的公民呢？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地上有好的见证，然后人可以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呢，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什么意思？神的物当归给神。我就发现有些人呢，他是常常占人家的便宜，吃了人家的饭，然后他心里面这样想，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人讲话？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说这样的人是贪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在圣经里面呢，神不是贪心，神不是贪心呢。我说世界上唯有一个人最有资格讲这个话是谁呢？是神。神真的可以这样说啊，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阿们不阿们啊？神的真的可以这样说啊，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如果神不给我们的话，你什么都没有。阿们。如果神不给你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如果神拥有一切，为什么我们还跟神算来算去？其实有一些人祷告不是这么正确。他怎么祷告呢？这神啊，如果你赐福我，我就多给你一点。我请问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对不对？神啊，如果你赐福我，我就多给你一点。我就说这个祷告根本是错误，不但只错误，逻辑都通不过。为什么？因为神为了给你，为了要你那一点，他然后给你这么多，你说逻辑通不通得过吗？通不过。神怎么会为了要你那一点点，然后就给你这么多？我说这个祷告是不对的。我们给神啊，其实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有爱主的心，当神赐福给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拿出来回报神，但这个不是跟神交换的条件。阿们。这不是我们跟神交换的条件呢。所以你看，有一些基督徒如果这样祷告，哎呀，你为我的事业祷告。我听过有基督徒啊，哇，他做生意啊，哦，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头中，他为了他这一笔的生意，他跑去找牧师，他就说，你看这个生意多大，牧师你赶快给我祷告，如果我赚到这一笔的生意，我回头好好奉献。哦，他这样祷告啊，他说回头好好奉献呢，这个意思说，如果上帝为他开路，他就一定奉献；如果上帝不给他开路，他怎么样？我就跟上帝拜拜了。这个祷告是绝对错误的。
其实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啊，你做成一笔的生意，奉献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不需要跟神讲这个。如果你这个生意做不成功，你也不要去埋怨神。阿门不阿门呢？假如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当他面对这个问题啊，他盼望神为他开路，反而他要自己看看他有没有用合法的手段，他这个生意是否荣耀神和神的旨意，还有他对神的心是否真正的诚实清洁。我告诉你，神关心的是这个，你阿门不阿门呢？神关心的是这个。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牧师啊，你来为我这个祷告，我会奉献。你是为什么祷告很重要哎。神的物当归给神，因为神是一切的供应者，他是万有的主宰，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给的，因此人应当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神的物当归给神。最后一点我要讲到这个原则的背后，刚才我们提到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原则是为了地上。那我们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原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刚才讲的是为地上，现在是为什么？为了天上哎。耶稣当他讲到这个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该撒的权柄。所以在路加福音20章24节啊，耶稣说什么？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像和这个还有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什么？这个是该撒的，表示什么？表示当时掌权的是该撒，他是政权的代表，他是能力的代表。一个人活在地上啊，理当顺服地上的政权，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但是能够左右一切的权柄，我告诉你是在天上。认识神的人更要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如果顺服天上的权柄，我们就能得着天上的祝福，而且属天的祝福超越地上的祝福，因为连地上的政权一切都是由神来管制的。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眼目啊只有定睛在地上，他们没有看天上。在马拉基书3章8节到10节里面，或者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哈，在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3章，我们打开圣经来看3章8节到10节，好不好？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念到这里，一个属神的儿女啊，当他不肯把神所要求的交给神的时候，请问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这等于是什么？就是神要我们给他的，我们没有给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这是什么？圣经说这是夺取神的供物，就有人说在这个祭坛上面的东西你竟然怎么样，你去抢夺过来，这个就是意思说，如果我们讲清楚的话，这是什么？这等于是抢神的东西。
弟兄姐妹清楚吗？这等于是抢神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了解那段的圣经的背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神，每一个人只顾到他自己，没有把神所要求的十分之一献上，结果怎么样？结果咒诅呢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有一位牧师跟我分享，他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Orange County 在那里牧会，哇，当他们教会在那里准备建堂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兴高采烈，每一个人都准备说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地方，非常的高兴。但是就发现了，就有一个家庭在教会已经居住很久了，哇，他是反对的最厉害，诸多的理由。结果啊，这个牧师说发现了，这个弟兄啊，这个家庭啊，他是全教会里面最有钱的人啊。到他家里面去看呢，他还在海，住在海边，他旁边那个海边呢还停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游船呢，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当他们教会建堂的时候啊，他第一个反对，结果后来为了建堂的缘故他跑掉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舍不得，他不肯。其实我说哈，损失的是谁啊？是他，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原则。你今天给神是为了哪里啊？为了天上。我刚才已经讲，天上的权柄啊，其实什么，连地上的都是由天上来左右的。你今天给神，神会不会亏待你啊？神不会亏待你。你今天爱主，神会不会丢弃你啊？神不会丢弃你。你今天有神，有心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会说，哎，你不要跟了，我没有什么好处给你，会不会这样？绝对不可以，不会的。神的物当归给神。原来当我们没有把神向我们要求的给他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什么？我们等于是抢夺神的供物。我告诉你，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抢夺神的供物。在哈该书里面，哈该先知特别讲到这种的光景。他就在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是一种的代表，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种的生活是失去神的祝福跟神的保守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今天只是在地上，我拼命的守住我自己的一切，我不管天上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好像把工钱撞在破漏的囊中，你的人生其实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代表着一种失去祝福跟失去神保守的一种的生活。弟兄姐妹，神的物当归给神，阿们。你有没有照着神所要求的给他？你有没有照着神所要求的给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是能够照着你自己的话说，我们将你的物来归给你。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跟原则，因为其实主你要赐福给我们。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你向我们众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郝继华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并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愿神赐福于你。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他们去日本探望孩子，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去的平安。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哈曼就像他的祖先亚甲一样，只不过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魔鬼都在绝望中一再尝试摧毁神所爱的子民。亚甲不是像犹太人率先发难的人，他的后裔哈曼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莫迪改现在是真的发达了，但是正当他兢兢业业为王办事情的时候，他手下的人来报告了一起暗杀国王的阴谋。这起阴谋记载在以斯帖记2:21。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以斯帖把莫迪改这个对王最忠心的臣仆所做的事告诉了王，莫迪改成了英雄，他救了王的性命。出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王彻底的忽视了莫迪改。所以不管从逻辑还是历史方面，莫迪改的遭遇都是解释不通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神学方面的解释，神要让波斯王选择一个最佳时机，就是在第六章，哈曼受到魔鬼的怂恿，即将对神的子民大开杀戒的时候。正当魔鬼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际，神让波斯王回想起莫迪改的英雄事迹。在人类历史这幅棋盘上，神正在和黑暗国度对决，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调动着每一粒棋子，直到最后把对手将死。幸亏神挡住了哈曼的眼睛，让他看不到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血缘关系。如果他早知道这件事，那他一定会先想办法暗杀以斯帖王后，然后再请国王颁发谕旨，将犹太人斩草除根。然而他失算了，当他发现这些关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为此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莫迪改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亮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其他东西其实都无足轻重，当他站在成功的巅峰时，才蓦然发现高处不胜寒。他的眼前摆满了山珍海味，却没有任何胃口了。莫迪改在王宫里至少度过了四个年头，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办公室，有仆人服侍，位高权重。他的养女是波斯的王后，他拥有了一切，但仍然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亲爱的朋友，这是不是你今天的光景呢？你或许在自言自语，我一定还需要点什么别的东西，需要更多，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莫迪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在躲避又真又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在波斯帝国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国度。波斯帝国一团糟，波斯王的心智并不成熟，一事无成，整天就知道寻花问柳。有一位作家说得很对，失望是智慧的保姆。或许你也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人生远不止这一些。莫迪改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在这卷书里，他第一次不再以此为羞耻，这大概也是莫迪改决定透露自己秘密的第一个原因。莫迪改决定公开自己身世的第二个，也是更加清楚的原因，就是敬畏任何人过于敬畏神，这是明显违背律法的表现。换句话说，他最终决定为了神的话语而站稳立场。难怪圣经学者维农麦基这样写道，整个故事发展到现在，我打算把帽子扔到半空中，说太棒了，莫迪改，
这是他第一次为了神的缘故而站了立场，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以前每当哈曼趾高气扬地走进朝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他点头哈腰，莫迪改要么会偷偷地溜进洗手间，要么假装弯下腰系一系鞋带什么的。但是这次莫迪改决定不再躲藏，当哈曼的马车像往常一样在朝门前停下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下拜，唯有莫迪改咬紧牙关，昂首挺胸。以斯帖记第三章的五到六节让我们看到了哈曼对此的反应。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对哈曼来说，莫迪改的大不敬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他打算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彻底解决双方的世仇。他要解决的不光是莫迪改这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波斯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求问自己的神明，要看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接下来的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制普尔，就是制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抽签的目的是要选出黄道吉日来除掉犹太人。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他所选定的日子是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只有哈曼这个人求问他的神明来决定下一步行动。根据波斯的传统，他会把巫医找来，通过制普尔的方式来寻求他所信的那个神明的旨意。普尔这个亚兰语词的意思就是石头，用烧制的粘土做成的，形状就像现在的骰子，六个面上都刻着图案，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往外摇。哈曼掷骰子之后，就选出了亚达月的十三日。他掷骰子的当天是正月十三日，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纪念神在九百年前解救他的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以色列人将会再次受到提醒，神不仅仅在过去是他们的救主，在当今他也是救主。哈曼在自己家的客厅掷骰子，自以为找到了幸运号码，他多半不知道所罗门在箴言书16章33节所写的话，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骰子的滚动是由神来决定的，他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行一件神迹，为了让他的子民回心转意。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对吧？这是千真万确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要大难临头了，但是神却知道，并且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拯救他们。第八节让我们看到哈曼来到王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狡猾。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哈曼显然知道应该摁下哪个按钮，还记得吗？波斯王当时仍然对一些事情耿耿于怀，包括瓦什提王后的冒犯，
两次征战的失利以及贴身侍卫的背叛。哈曼知道王当时很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立刻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他还把自己的诡计用糖衣包裹起来。在第九节，他承诺一旦大屠杀结束，就会向王奉献10000他连德白银，几乎是400吨，按现在的钱来计算，至少也要几亿美元。但是哈曼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多的钱呢？猜一猜。对了，从犹太人那里。哈曼要洗劫犹太人，让波斯帝国变得更加富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帝国也用过类似的手段。在第十节，王的反应有点古怪，因为他对哈曼说，我不需要你的银子或者是人民。然而圣经学者们都坚信，这只不过是中东文化中的一种故作姿态。实际上，我们从第四章就可以看到，王的确很期待得到这些银子，所以这笔交易就这么敲定了。王的谕旨在整个帝国颁布下去，月节前夕，犹太人将会身首异处。在第12到13节，我们看到王的谕旨没有任何漏洞可钻。正月13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整个国家都获得了个通知，为这一天的屠杀做好准备。犹太人可以逃离，跑到埃及去，但是没有办法躲过波斯。黑暗之王正在手舞足蹈的等待。哈曼的欺诈已经奏效，你可以想象，他正站在王的身后，小声嘀咕说，大王，犹太人不是我们的国民，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实际上跟随着一个不同的领袖，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要除掉他们。在波斯的犹太人被边缘化，受到怀疑，与当地人的友谊将终结，犹太人的公司也都要关门，神的子民受到嫌弃、憎恨、嫉妒，然后要被杀害。这有点像是他们的民族在二战期间的遭遇。73年前，1938年11月9日的晚上，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境内同时爆发了反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这次暴乱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因为犹太商店和家庭的窗户都被打碎，玻璃碎片散落在地上。在谈到犹太人的时候，盖世太保的首领希姆勒曾经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们和我们不是同类，只不过是人类的仿制品，应该像动物一样被清理掉。当希特勒的军队朝着犹太人进发的时候，他们会唱着让人无法想象的歌曲，歌词说，在石头地上把我们的长刀磨得锋利无比，把他们刺入犹太人的身体，让鲜血随意流淌，非常的暴力。那么这种仇恨和暴力是从哪里起源的呢？它是源于黑暗之王的内心，而不是波斯王或者是他的宰相。撒旦才是最痛恨犹太人的，他对神的最后一次抵抗记载在启示录第20章。
那时他将对耶路撒冷进行屠城。正因为这个缘故，人类历史上的字里行间都沾着犹太人的血迹。所以尽管神采用神秘的方式做工，但是撒旦却不是这样，他的举动向来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他一想到犹太人的弥赛亚，想到神持守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想到救赎，就恨得咬牙切齿。哈曼和希特勒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还没有放弃尝试。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希特勒和撒旦教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很重要的。希特勒痛恨耶稣基督和教会。厄尔文·鲁兹牧师的著作《希特勒的十字架》让人深受鼓舞，他深入探索历史记录，发掘出希特勒和魔鬼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的密切。根据鲁兹的研究，希特勒和魔鬼之间的勾当是从维也纳赫福堡图书馆开始的。当时那里有一只长矛在展览，据说就是罗马士兵用来刺耶稣肋旁的。希特勒第一次看到那只长矛的时候，导游介绍说，这只长矛里藏着一个秘密，谁能解开它，谁就能统治全世界。这番话改变了希特勒的人生。当天，他站在那只长矛前，暗暗地发誓要跟随撒旦。每当他进那个图书馆的时候，他会一连好几个小时盯着那只长矛，恳求他那隐藏的力量侵入自己的灵魂。他相信这件古代的兵器是连接着自然世界和属灵世界的桥梁。希特勒当时的一个朋友沃特斯坦后来回忆道，希特勒会站在那只长矛前面，仿佛魂游向外，或者被可怕的咒语笼罩了一般。他周围的空间好像被某种幽灵的光芒激活，他显然发生了改变，似乎某种有能力的灵住在他的灵魂当中，在他的里面和周围产生一种邪恶的变化。他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着迷呢？为什么会令世界上的领袖们颤抖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希特勒被这个野心所改变，这个出自于魔鬼的野心。他的确就是另一个哈曼。当希特勒的军队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走进了那间图书馆，亲手举起了那只长矛，宣告说，整个世界现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其实他差一点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是他最终没有成为撒旦的敌基督，而是在敌对全世界和神子民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临死之际，他大概会听到神在他耳边悄悄说，将军。我们都知道神拥有全部的棋子，棋盘也是他的，摆放着世界各国的棋盘桌也归他所有，安置棋盘桌的那块土地也属于他。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挪动棋子，但是最终他们会发现自己调兵遣将所成就的乃是神的旨意。那么当神挪动这些棋子来实现他自己旨意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呢？他在预备自己的子民的心，让他们记住，即便是在波斯，神仍然在掌权。他要带领犹太人回归这个故事的宗旨，就是他们不可能从政府、朋友或者是银行账户那里找到安全感。在波斯，他们无处可逃，
他们束手无策。神恰恰是要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希特勒的十字架这本书当中的另一段话刚好可以证明这一点。1937年6月，就在第三帝国如日中天之际，一位名叫尼姆勒的传道人对他的会众讲出了下面这段话：我们和古代的使徒们一样，不会凭借自己来躲避当权者。当神命令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根据人的要求而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必须顺服神而不是人。几天之后，尼姆勒被捕入狱，单独囚禁了7个月的时间，然后在1938年2月7日受到审讯。针对他的起诉书有14页那么多，他被指控对第三帝国进行恶毒和煽动性的批评，并且违反法律滥用讲台。那一天，一个穿着制服的士兵押送他去法庭，途中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地道。尼姆勒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孤独，他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结局，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亲戚朋友都没有露面，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去了哪里呢？他没有听见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正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那个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士兵居然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是那样的柔和，尽管尼姆勒最初根本听不懂，但是当这声音在隧道里不断回荡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那居然是箴言书18章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他的恐惧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他的心中生出新的盼望和信靠。尼姆勒最终被第三帝国定罪，送往集中营长达7年之久，但是他在战后获得了自由，得以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这一代犹太人正像尼姆勒一样，即将穿过最黑暗而恐怖的隧道，但是他们也将会发现箴言书18章10节的真理。当他们遭遇一切不公平的时候，神仍是公平的。当所有人都放弃的时候，神没有放弃。当人们似乎都不在意的时候，神仍然在关注。当没有人关心的时候，神仍然关怀备至。即便当神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时候，实际上他正伴你左右。即便当神似乎无处可寻的时候，他仍然是全权而又信实的神。你知道神在以斯帖记第三章正在做什么吗？他正在调动历史的棋子，从而让他的子民再度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他们的磐石和高台。或许这正是神在今天希望我们再度学习的功课。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的磐石和高台。即便我们走入死荫的幽谷，其实你的杖、你的竿从未离开过我们。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盼望。天父，感谢你不断地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几千年前发生在波斯国度里的这个事情，还是现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其实你一直在掌管着一切，你一直在引领着我们前方的脚步。我们所需要做的，
无非是要常常的仰望着你，来依靠你，来呼求你的帮助。每当我们专心的仰赖你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可以心存喜乐，即便是在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环境。天父，谢谢你掌管着一切，谢谢你愿意做我们的神。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都丰满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神要我们做父母的，以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去爱爱这个神，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重复的不断有一个字，就是尽。这个字如果在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尽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很彻底，是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保留的，这样子把自己全人完全的献上来爱神。神要我们做父母先活出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单单的只有一个心，就是要来追求认识神，单单的就是要为神而活，而且单单的以神为乐，这是我们做父母要活出来的。也许今天有时候我们单单的全心的追求认识神，也许我们也在全心的追求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可是我们还要活出一个单单的以神为乐，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那样子全心全人的去追，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竭力的追求顺服神，竭力的倚靠神，而且单单的以神为乐。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爱神是一种意志的抉择，而且行动，一个意志的抉择和行动，但是也包括情感上的热切跟专注，一种 passion 在你的里面。你爱神，你的爱是有一个情感火热的流露，但是也包括意志的选择，在凡事上你选择跟随神，不跟随这个世界，不跟随撒旦，不跟随你自己，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神要我们这样子的来爱他。那所以摩西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要先活出这样的一种爱神的榜样。不但如此，他说你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讲出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这个话要记在心上，要深入你的心里面。诗人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神要我们爱慕神的话，所以这个话记在我们的心上，一方面说到我们对神话语的爱慕，我们爱慕神的话，但是记在心上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我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我就会去遵行这个话，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个准则。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诗人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做父母的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你的心要像露渴慕溪水一样的爱慕神的话，把它存记在你的心里面，昼夜思想。而且呢，因为这些话在你的里面，你就照着去遵行。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摩西说，这些话是要深入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爱慕，成为你昼夜的思想，成为你整个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这是我们父母所要活出的一个信心的榜样。除非我们自己先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就无法去 把这样一种信心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他们的里面。好，那么但是不但如此，这一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方面，除了父母首先要活出信心的榜样以外，父母要花时间跟孩子相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不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时间，要花很多的时间的一种教育，灵性的教育。那么在我们看到他列出来的在家行路或者躺下起来，这是包括24小时昼夜不分的，这也是包括随时随地的。所以父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来培育儿女的灵性教育，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所以我还是再提醒一次，我真的是建议，如果你们的家庭经济能力许可，实在是鼓励做母亲的能够在家做一个全职的母亲，这是需要，绝对需要时间的投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我们虽然花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却不见得会跟孩子有很深入很有意义的这种交往、相交或者谈话。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孩子什么话都可以谈，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要讲到关于属灵的事情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并不是时间多就是一个绝对的保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时候这些一些管教子女的书，或者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书，都强调所谓的 quality time， 就是说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不仅要有多，要有足够的时间，不仅仅是时间的多寡，也要重视在一起的时间，那个相处，彼此相处的这个品质啊，就是 quality time。 所谓quality time， 父母跟子女在一起消磨的这个时间的品质到底是如何。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父母来讲，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最高的品质的消耗，跟孩子的在一起的时间哈，最好的、最高的品质的运用，就是我们跟他们谈论关于神跟神的话，这是最高的 quality time。四，我们当然需要在生活里面跟孩子谈论很多生活里面的事物，但是每一样生活的事物都是可以跟神还有我们的信心连结在一起。所以这个跟孩子在一起谈论关于神和神的话语的教训，是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最高品质的相处的时间。但是这里还很强调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听见人说，哦，不在乎 quantity， 不在乎多寡，在乎那个品质。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两样都要有，要有品质，但是也要有大量的时间的投入。因此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是从早到晚，是从早到晚。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而且要有高品质的时间跟孩子相处在一起。这所谓的高品质，就是我们要跟孩子讨论关于神还有关于神的事，关于我们的信心各方面。好，那么因此我们就进一步来谈关于这个所谓跟孩子怎么样来谈论关于属灵的事。我是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信心的谈话。其实这个所谓信心的谈话的意思，就是跟孩子讨论关于神跟神的话，讨论关于我们个人的信心的成长，这一切属灵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提出几方面的要点。 这个关于跟孩子怎么样去谈论关于神的事情，怎么样去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的信心的经验，有几方面的要点。第一，这里说你们把神的话记在

训是让神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让神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准则。这种教训是这里所说的殷勤的教训，是这样一种教导。这种教导是让神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整个人生活的中心，成为我整个人生活的准则，这一种的教导，这是第一。第二，这里提到的教训这个字，你们要殷勤的教训。这个教训这个字，它原文的字义就是用口说，就是 talking， 就是要讲。所以的确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嘴去讲论关于神的事。但是不仅这个字原来是讲到用口去讲论，这个字还含有重复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是要重复的，不是只是说一次，要重复的用嘴去讲论关于神跟神的事。当然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只是说而不去行，所以这一种教导是自己先以身作则，然后用我们的口去教训去讲论。但是这里还提醒我们，第三，我们要殷勤的教训。这个殷勤这个字原文直译的话就是增强的意思，用英文说是 sharpen，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儿女的教导殷勤的，就是表明这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积极的。我们这样的教训用口去讲论必须是主动的，是积极的，而且呢是非常恳切的，必须是非常恳切的，不是只是哦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教，我们的孩子听了他有很多的知识，我们现在看看很多时候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很多的圣经故事你还没有讲他已经知道了，他可以讲的比你还要生动，比你还要完全。可是这时候我们看到里面没有对神话语的一种恳切的态度，所以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恳切的殷勤的把神的话深深的铭刻在子女的心上，把神的话深深的铭刻在子女的心上。所以这是一种刻意的，是你有意的，是你全心全力以赴的，是刻意的持续不断的去讲论去教导，而且呢重复的，而且以身作则的，这样的去教导他们。所以这是殷勤的教训。我想我这样子给大家解释，目的是让我们大家真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再来看我们对儿女的一个灵性的一个教育哈。所以呢接下来这里讲到第四方面，这一种属灵的灵性的教育，这种殷勤的来讲论属灵的事，是必须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刻。所以作者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或者起来，所以这一种谈论属灵的事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刻。换句话说，这种谈论属灵的事情必须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自然的时时刻刻的一种生活的形态。换句话说，讲论属灵的事情是变成我们家里的一个属灵的气氛，一个自然的生活的一个形态，这就是这里所强调的。不管我们是正式的教导也好，或者是我们用餐的时候吃饭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临睡前上床以前，或者是我们全家一起到户外有户外的活动，或者是任何的机会任何的场合，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讨论关于神跟神的事情，跟这个信心的生活变成是我们的自然的一个流露的一个生活的流露。
父母跟子女就是自然的就是交谈关于这些。

0: 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潜移默化。这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把信心遗传给我们的儿女，可是我们把信心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使得这个信心的谈论变成是我们家里面自然的生活的一个形态。于是我们的儿女自然而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他们就学习了认识神，这个信心的，我们的信心就成为他们的信心。所以啊，这是我们要这样的来进行一个家中的一个灵性的教育。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28日，猛兽出没。参考经文：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章8节。一般人并非普遍喜爱猫科动物，像狮子这样的大猫引发的反应也褒贬不一。在圣经中，狮子可以象征上帝至高无上的力量，譬如犹大支派的狮子，又或者想想《纳尼亚传奇》中的阿斯兰，它正是耶稣的象征。但彼得在写给新约中早期基督徒的第一封书信的末尾，提到另一种狮子，他警告早期基督徒，这头猛兽正在猎杀信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耶稣受死复活已过去多年，彼得仍然常常回想教会初期岁月，他深知后世信徒将会因信仰遭受抵挡。今日世界各地许多基督徒亦是如此。当彼得从罗马写信给在小亚细亚受逼迫的基督徒时，告诫他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彼得曾亲身经历过跌倒，如今他更明白其中缘由，因此他警告要提防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企图吞吃信徒。基于自身经历，彼得也给出应许，神必看顾，帮助我们抵挡仇敌，站立得稳。即便失脚，神也必如当年重建彼得一样重建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为我们坚定站立，求你帮助我们也为你的缘故站立得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有时候世界的试探哦，名声、财富、权力、厌乐，这些试探非常直接，又置人于死，以至于没有人是所向无敌的。向天牧师目前传讲的系列称之为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在今天的查考当中，我们要看见一位传奇性的试探对象，他名叫参孙。让他跌倒的绊脚石是厌乐，尤其是性乐趣。在这个悲剧故事当中的每一道网罗都是由他自己的情欲所启动的，最后还让他赔上了性命。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定名为受试探时站立得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哈，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特别谈到受试探这样的一个功课，一个话题。我们要在受试探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好，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士师记的13:1-12，以及24:25，一直到14:1-7。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们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这个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就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接下来请我们再跳到士师记的13:24哈，24我们要一直读到14:7哈。13:24这边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现在我要和听众朋友说的就是，身为近前的父母亲，不能够保证你就会有近前的孩子。凡事做得对，绝对不能够保证他们将来就会行得正。你们夫妻两个可能是与神十分亲近，很愿意来侍奉神的，或许你们在一开始教养孩子的时候就与神亲近了，但是你还没有因为教养孩子而体验到乐在心头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比知道我们的孩子行在真理当中是更令我们兴奋的一件事了。
也没有比知道他们不行在真理当中更能够让我们做父母亲来伤心的了。所以孩子放纵情欲或者是不敬虔，看在做母亲的心当中，真的是有一份难以言喻没有办法形容的痛苦。做父亲的似乎还能够表现得好像很洒脱哈，可是做母亲的可能心就碎了，有的时候呢还会使做父亲的心蒙羞啊。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就是他们全家人的奇耻大辱。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试探这个主题的时候，也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地步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人也可能这样哈，你怎么会收听今天的节目，自己也说不上来。相信我，听众朋友，不是我，不是向天牧师，是神的圣灵在动工在做的。你可能恍然大悟说，他在对我说话呢。如果你承认是这样的话，愿神祝福你，也愿你从此就不要再过那种妥协的生活了。参孙后来就变成了非利士人地牢粪堆里面的一个瞎眼的小丑。为什么呢？因为他选择屈服。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选择屈服，他是非常懂的。那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悲剧，那是悲剧的。参孙他很懂的，他受训练而明白事理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从来没有胜过自己品格上的那个弱点。听懂没有？如果能够那个抓住你注意力的，就是这句话，神的话语，那好极了。但愿神的话语成为你心灵的一个转捩点。当我们进到士师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从有利的情势就转趋劣势，就没有利了，越来越不好了。故事没有反转，反而是越来越糟糕了。我们进入到士师记第十四章以前，我应该要说明一点哈。参孙他是一个拿细耳人，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六章一到七节，你就会看见这个拿细耳人有三项的特征哈。拿细耳人有三项的特征，第一就是拿细耳人他绝对不剃头的，绝对不剃他的头发的。第二个就是拿细耳人他是密切的注意他的饮食，他不喝那个含有酒精的饮料，就是不喝酒，不喝烈酒，而且不吃某一种的食物。第三点呢，就是他绝对不去挨近那个死尸，就是尸体，无论是死的动物或死的人。所以那些就是拿细耳人他们的特征，是参孙身上的那个愿望。神启示参孙的父母说，参孙一出胎他就要做拿细耳人了，绝对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在下一幕圣经当中，我们就发现参孙他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他的童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说他的父母到他成年的时候还是活着，因为他们出现在士师记的十四章。这个时候参孙上场了，

话被记载下来的头十个字，好，刚开始十个字竟然是什么呢？是说我在提拿看见一个女子。这就是参孙他一生的故事，这就表示参孙他一生专注的焦点。参孙他说，我在提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第三节，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就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的十四章第七节，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这一段圣经的意义非常特别，我们就看到成了参孙生命里面一个非常不利，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就是参孙他把焦点，他把他生命的人生的焦点放在错误的目标上了。参孙把他的焦点放在两件事情上，两件事情都错了。第一个，他只看重注重外貌；第二个，他只看重注重讨自己喜悦，自己喜欢的就好了。请你在那个指示的指下面一个划线强调，他只把焦点放在肉体的吸引力上，也只是想要讨自己的喜悦。他看见提拿的女孩子，哎呀，喜欢这个女孩子，可能啊身材非常的窈窕，非常的这个婀娜多姿，喜欢她，哇，长得很漂亮的脸蛋。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一句话谈到这个女子的品格，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懒得去注意；第二个，参孙也没有什么好的品格去注意的。

向天牧师，我现在要非常具体来谈一谈这个我们的肉体吸引力的这件事情。我要特别引述一位基督徒的医生他的话。这位医生他就写下了男人女人在性欲，在肉体的这个性欲方面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特别希望收音机旁边如果有妇女女孩子能够仔细来听一听。这位基督徒医生他就说，首先男人主要是因为这个视觉，就是看东西的刺激，他会兴奋起来。譬如说这些男人他们看见了裸体的女人，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女人，或者是隐约的看见这个女人半裸，好像有点衣服，但是又看到里面身体，哎呀，这些男人就会兴奋起来。但是相比较之下呢，女人则是比男人不受到这个视觉，就是看见什么男人或者是裸体的，比较不受这个影响。当然女人对于迷人的男性的身体也会感觉到兴趣的，但是女人这个性这方面的心理机制啊，不是由她所看见的事物所启动的，而主要女人是由哪里呢？是由这个触觉，她能够摸到接触到的触觉所挑动的。所以男人基本上是透过眼睛这扇门受到刺激，那么女人呢，则基本上透过触觉就找到刺激。所以这位医生他又继续写道，他说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男人如果看到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一个女孩子的身体，不太能够见识里头活着的人。男人在街上走的时候，一个穿得很少的女人腰间摆臀的经过他的身旁，这可能就会刺激到这个男人。即使这个男人对那个女人的个性价值观或者什么智力什么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受到女人的这个外表的身体可能是这个穿了很短的裙子啦，或者说露出了身体很大部分啦，就吸引他了。所以同样的，这个男人看不认识的这个裸体的女孩子，有没有穿衣服的女孩子的照片几乎可能和面对面看见他所爱的人是一样的兴奋。所以本质上男人的性欲的生物力量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迷人的女性的身体，看见这样的身体作为一个焦点。然后这个医生他的结语是什么呢？他说女人在性的

这个兴趣方面，就是对于性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兴趣哈，他比较有鉴赏力、见识力。他们通常比较不会因为看见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帅哥，或者是看见一个什么俊男的照片而兴奋。女人不会的，相反的，女人她们的欲望通常就会放在她们所尊敬或者所仰慕的某一个人身上。她所仰慕的这个男孩子、男人呢，周围的那些浪漫的气息，这个男人的品格、他的个性，就能够刺激这个女人。所以你看，男人的基本兴趣是在于女人的身体，而女人的基本兴趣呢，则是在于那个男人身体里头的他的品格还有他的个性。所以这个女人她屈服在能够在感情和身体方面来吸引她的男人。所以显然这些欲望总有一些例外的，但事实仍然是不会变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么性对于男人来说呢，比较就是身体上面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说呢，却是深刻的感情的经验。以上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对于男性跟女性在面对这个性欲、肉体的这个性欲的时候所发表的一些观感、看法，这是真的经过研究所发现到的。所以参孙受到这个世界上最天然的这个男性冲动的驱策，所以他只是受到了这个亭拿这个地方这个美丽女子她的身体吸引，可能是外表，好，可能是身材。圣经甚至没有提到那个女子的名字。所以你看，参孙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身体，他想要那个身体，所以参孙就说，我觉得她看起来不错啊，我想要她，不过呢，她是哪一种女人我就不知道了，但她看起来好像就是不错。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即使我们是重生了的基督徒哈，我们还是有一份在我们的肉体上还是有一份性情、有一份冲动的，是不晓得重生的。在圣灵的掌控之下，我们可以管束得来，但是多半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神的家应该要同心协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收音机旁的女孩子，你在男人挣扎的时候要做答案的一部分，不要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边劝收音机旁的所有女士哈，或者女孩子，你的穿着打扮比你所知道的是更重要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该要教导、要指导你的妻子要穿得非常得体，也要指导你的女儿同样在穿衣服上要穿得得体。否则的话呢，这些女孩子、这些女人，她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体系说服了，他们可能就穿一些可能非常招摇、非常这个试探人、这种引诱别人的这些衣服哈，可能就去吸引别人的眼光了。因为那些眼睛是由肉体所带动的。那么男人，收音机旁的男人，如果你有女儿已经成年了，那么你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你要去指导你的女儿如何穿着适当的衣服。我们有一个婚前辅导的一个事工哈，这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时间是很长的。我们就和即将要结婚、我们要帮他证婚的这个每一对新人哈，这个新郎跟新娘，我们要见上3次或4次的面。我花了一段时间向这个年轻的准丈夫来解释哈，这个帮助妻子知道要如何穿着得体是有多么的重要。好，我现在就要提出来，提供给你来做一个参考哈。这可不是什么律法主义哈，这是圣经里面有关于纯洁这样的一个基本真理。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你都需要听。你也许出于可能什么天真啦、无知啦，而穿上你所最舒服的什么小东西哈，可能是迷你裙啊，或者是什么小裤子啊，就在外面啊走路啊，或者逛街啊。信不信由你，最虔诚的这个邻居哈，你的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被你绊倒的，以为你是一个好像一个不正经的什么主街的女郎。为什么呢？因为你露出了你很多的身体的部分，可能是腿，可能是手，可能是什么啊？因为他看不见啊，看不见你的什么真实的品格，他只是看到你的身体，你所露出来的身体。所以你的邻居可能一看见就盯上你的身体了。我告诉你，这不对的，这绝对是不对的事情。
但是许多时候这是真实的情况。现在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收音机旁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如果有男人在感情上面来追求你，你是乐在其中吗？那是你最深层的天性所在。今天女人内心里面所受到最大的某一些的伤害，就是在感情方面的伤害。男人如果在感情方面是非常的花心，是非常轻浮的来对待他的妻子或者对待他的女朋友，哈，这是非常不公平吧。你在身体方面不留意的话，对男人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非常牢固的需要，哈，我不是说要你好像不具有什么吸引力，看起来好像是装在袋子里面那个麋鹿一样，哈，根本都很难看，哈。我认为基督徒妇女是这个世界上最吸引人、最美丽、最迷人的人，无论是内在或者外表。但是我要对你说的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要对付的，因为女孩子啊，你看试探的过程是一个诱饵，还有一个吸引的过程。所以这个诱饵引诱的这个饵虽然是很小，吸引也小，所以你明白了吗？有一位非常心烦意乱的父亲，他写信给我，哈，他做得很对，我也感谢他如此的关心。我要和你分享他的信中，他写给我的信当中的一部分，哈。他说，牧师，有一个问题挑战着我和我所熟识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男孩子，哈。今天的妇女穿着挑逗单薄的那些服装，使我很难保持一个思想纯洁。我真的是渴望神的上好的东西，我也希望我的生命对主是有价值的。基督徒的女孩子难道不是有责任要举止纯洁，也有责任不要去穿那个刺激男人性欲的这个服装吗？这个父亲写信，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呢？我非常尊重你的家庭生活，这个时候我要停下来说，收音机旁边做爸爸或做丈夫的，或者是做妻子、做儿女的、做女儿的，是不是采取行动就要看你自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人需要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个试探。而这个悲剧的部分就在于什么呢？基督徒的男孩子、男人一旦热情被挑起来的话，我告诉你，许多时候就丧失了分辨的能力。我想写信男子，常常有人说写信男子，写信男子，不会有人否认这一点吧。所谓写信，就是他的热情，他的肉体的写信这个部分，如果被挑起来，他就不能分辨，他就不能控制他自己了。这是试探当中最可怕的一部分。好，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好吗？听众朋友，你可愿意非常安静坐下来坐一会儿吗？只要安静坐在主的面前，对于这类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份道德上的责任，要以符合圣经的坦诚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衣橱，来看我们的思想生活。但基本上我们要看我们的穿着，看我们在异性身旁是如何的举止动作的。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密室，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关在他的统治权外面。我所要求的是平衡，只是平衡而已。但愿年轻男孩子像我一样，必须在思想生活方面都要奋力不懈，要取得平衡，要看着女孩子的眼睛，而不是只是上下打量女孩子的身体，哈，不要玩弄女孩子的感情，不要结了婚还玩无聊的小把戏，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有女孩子千万不要给诱饵造成男人的陷阱。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信靠你的圣灵，来使人知罪，或者是鼓励人，或者是做启发指导，或者是责备的工作。我们根据事实而谈这项敏感的议题，我相信这种方式是你在生命当中最能够有效使用的一种工具。亲爱的主，请那么做吧。从我的思想生活开始，当我和任何男人一样与相同的基本冲动、肉体的这种冲动搏斗的时候，请你来帮助我。天父上帝，当我们学习技巧的时候，愿我们也能够学会有助于这些技巧行得通的那些务实的原则。
如果神的家不团结，那么我们永远也做不到。因此，亲爱的天父，请你向弟兄姐妹来说话，教导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身体美丽，但是不能够使身体成为我们的神。求你让凡是需要这篇信息的人都能够听到这篇信息的话语，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那真正释放我们得到自由的耶稣基督奇妙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你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呢？欢迎你写信和向天牧师谈一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如果大家坐过飞机，那一定对那张写着各种安全说明的制导卡片并不陌生。不过大多数乘客都会忽略它都写了些什么，而是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者是翻阅杂志，看看自己的手机。没有人会真的留意空乘人员关于紧急情况的讲解和说明。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那么每个人都会争先恐后的去找那张安全卡片，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神给以色列人的指导卡片就是利未记。在这卷书中，神明确地告诉他所拣选的子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才能够与神同行。神也在其中阐明了顺服的益处和不顺服的后果。在利未记第26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命令，他们几乎概括了这本利未人手册当中的全部律法。神在利未记26章1到2节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接着神列举了如果百姓顺服他将会得到哪些祝福。这些祝福预示着当这个民族居住在应许之地时，如果他们顺服神，他们就会得到这些祝福。但是请大家记住，这些祝福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就是如果他们以神为先，把神放在首位，如果他们顺服神，那么这些应许的祝福就会赐给他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第26章和第27章中圈出来所有的你们若这个表述，那我们会在32个不同的地方圈出这个词。总的来说，神其实是在讲，你们若与我同行，那么这些祝福必将临到你们。神在第4节说，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神在第5到第10节应许了和平与安全，战胜他们的敌人，甚至消除那地的恶兽。神在第11节还应许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这指的是神会在会幕当中独特的存在。希伯来语当中的立来源于 Shekina， 这个词描述了神在会幕当中荣耀充满光辉的同在。这份因为顺服而得到的祝福清单在第13节以神的提醒作为结束，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一个永恒的真理，对如今的信徒你和我仍然适用。如果你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么你今天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之一，你已经得救的事实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今天想与神相交，如果你今天想得到神的智慧，如果你想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也需要回答一个大大的有关如果的问题。你必须决定是否要顺服神的话语，是否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是否要遵循神的智慧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换句话说，你每天都要回答一系列有关如果的问题。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还包含着警告，也就是如果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圣经从第14节开始罗列了一系列不顺服神的后果。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惩罚确实是来自于神的，目的是管教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用这些后果来警告百姓，
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如果他们无视神发给他们的指导卡片，那么将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产生。事实上，神分为六步将这些警告告知以色列人。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一旦你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接受了神的恩典，那么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管教而不是他的愤怒，希伯来书12章3到11节。这个真理对你每天通过神的话语来跟随神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来看这段经文。首先，第16到17节说，以色列人的悖逆会带来疾病和战争中的失败。如果他们仍然不悔改，那么第二步，神会带来饥荒和干旱。神在第19节说，我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我们在士师记当中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候雨水都止住了，饥荒肆虐着大地。如果他们仍然不知悔改，那么神将采取第三步来施行对他们的管教。神在第22节说，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如果百姓仍然不归向神，神在第25节承诺将采取第四个管教的步骤，神会让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被约的仇。换句话说，敌国将摧毁这片土地，食物将变得短缺。第五步尤其悲惨，敌国将包围他们，把他们饿到屈服。神在第29节说，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如果他们仍然不悔改，仍然不跟随神，以色列人终将被逐出他们所在的土地，流放到异国他乡。这第六步最终的管教同时伴随着进一步的毁灭。神在第31节说，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又在第33节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第26章的最后几节经文提醒百姓，神是永久信实的，他不会忘记他与亚伯拉罕子孙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无条件的，就像是用那种永久不可擦除的墨水写下来的。但是想要得到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的祝福，那就是有条件的了。简单的来说，顺服神才能够蒙受那些祝福。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知道，神最终会让这个民族悔改，并在大君王耶稣基督的带领下恢复他们的国土。在那时，主耶稣将在即将到来的千禧年国度当中统治万国万邦。与此同时，神正在建立另外一个民族，他不像以色列民是一个具有实体的民族，而是一个由信徒组成的属灵的民族。这个民族被称为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新约的教会，它是由全世界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我们从利未记第26章得出的原则仍然适用于我们如今的处境。如果我们顺服神，与神同行，那我们就会体验到与神相交的祝福。但如果我们不跟随神，神有很多方法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我请大家再思考一下，对于信徒来说，顺服神会带来祝福，不顺服神会带来神的管教。你是如何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看到这个原则的呢？为什么与尚未得救的亲朋好友
有智慧的分享神对你的管教或是祝福是一个好主意呢？最后我们来到了利未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27章。在这一章里，神指示以色列人如何向神立誓或者是许愿。这些许愿的形式是把他们的房屋、土地、牲畜，甚至是他们自己，也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神。在某些情况下，以上这些许愿的形式可以替代金钱的奉献。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样的许愿并不是主所要求的，而是自愿的向神表达承诺和感恩。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但这些许愿给了神的百姓一种表达他们对神奉献心意的方式。至此，这本利未人的手册，也就是以色列民如何与神同行的手册，就告一段落了。整卷书以利未记27章的第34节的经文作为结束。这就是耶和华在西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总的来说，这卷书是如何过圣洁生活的指导卡片。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带着这张卡片从西奈山出发，向着应许之地继续前进。而对于我们当今世界的当代的每个人来说，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继续前行的时候，我们要确保带着神的指导卡片，也就是他的话语。如果我们乐意，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并且遵循他的话语，那么我们的人生就真的能成为一次智慧之旅。利未记是以对以色列历史的预言作为结尾的。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享受神的祝福。但如果他们不顺服神，就会遭受毁灭和被流放的苦难。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来说，以色列既是对我们的警告，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要是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一切的事情都会更好。曾否有这样的想过？你咬紧牙关，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发现更多的问题浮出来，就好像踩脚踏车，上坡的时候如此疲惫缓慢，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然后下坡了，飞快地冲下去，然后又进入另外一个上坡。新约中焦虑和忧虑这两个词的翻译是很有趣的，保罗用它们来描述他所关心的教会，同时他也用这两个词来建议信徒们不要被眼前的问题所压倒，而是要将这些问题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耶稣也谈到过这个世界的忧愁，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专注于寻找他的力量和全能吧，从你现在的经验中学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也为主内一个姐妹祷告，祝你保守她的身体康复，也为他下个月要开始的工作祷告，求主预备赐福。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它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成熟。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出埃及记15章25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有一天，我到一家很大规模的钢厂试验室去参观。在我思维，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钢受试验到一个限度，就用数码标着优劣的等级，有的一脚就断了，而有的可以拉得很长，有的可以压得很紧。它们的扭力、紧张力和压力的大小都有数码标明在上面。厂主知道这一块钢受得住多少压力，他也知道一块钢如果用来造大船、造屋宇或是造桥梁，能够承担多少重力。他知道，因为他的实验室这样告诉他。神的孩子也常如此受到试验。神不要我们像玻璃或是瓷器的花瓶一样脆弱，他要我们像坚韧的钢一般，无论受到怎样的搅、压、拉，都不会破碎。麦克康该说，神不要我们做花盆里面的花草，他要我们做能被风雨击打的橡树。他不要我们做会被疾风吹散的沙丘，而要我们做抵抗狂风暴雨的花岗岩。要将我们做成这样，他必须带我们到他受苦的实验室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实验室。

马克特夫也说，对别人讲说信心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神常常将我们丢入干锅里去提炼我们，要把贵金与劣金分别出来。哦，如果颠簸我们生活的飓风能使我们的主更加宝贵的话，我们的颠簸也就是舒适的了。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没有基督同在的平静更好。

亲爱的朋友，若不受苦，神不能设法叫你的生命成熟。下面我们来听堂主谦牧师做的《怎能》。

怎能？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唐祖谦牧师，原籍福建省福州市，1945年来到台湾，在东部工作。他自幼就喜爱教会的诗歌，他在1953年蒙召全时间奉献，于是辞去了公职，投身于福音广播施工，继而担任首任旧式传播协会的董事长，并主编《旧式之道》多年。在中国电视史上，他是第一位牧师与天韵歌声在荧光幕上传讲福音。唐师母是他的同工。1967年，唐牧师赴美国进修大众传播科系，学成返台后，继续在旧式传播协会侍奉。1980年，唐牧师应邀赴美国的加州牧会，退休以后创办福联中心，从事福音的全面性传播工作。唐牧师对传福音给万民有极大的负担，他谨守保罗在《使徒行传》26:19所说的：“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他传道将近50年的岁月里，无论在电视、广播、文字等媒体的传福音，或是牧会期间，他都以福音为念。唐牧师曾说，一首好的诗歌不亚于一篇好的讲道，两者都可以被主使用。他在吟唱圣诗时常常受感动而热泪盈眶。有一天，唐牧师在灵修默想祷告时，主把自我破碎的真理再一次向他显明，让他看到今日福音之未能传开，基督徒灵命未能增长，皆因自我没有被破碎，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因此主复活的大能无法彰显，主的圣灵没有得到荣耀。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怎能》。他把歌词寄给叶维新姐妹，经王丽玲姐妹谱曲，被刊印在天韵创作歌集。唐牧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他自己因信主而生命得到改变，深感中国人需要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只有福音才可以救中国。因此他又根据约翰福音的4:35写了一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经历他试验的时候靠着主能够得胜，使我们的自我可以破碎，能够与主同钉十字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来读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今天我们从12章开始讲一个概论。我们先来读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保罗殷勤地劝弟兄们，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上一节课最后总结了从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罗马书的12章一直到16章。今天我们先来学第12章。在12章到16章详细的论述了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也将救恩的真理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行为中，这就是救恩的实际果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作为一个信主得救的人，在成圣的道路上应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来为主做光做眼。今天的课程我先对这12到16章做一个概述。第12章主要讲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理解并应用于生活的基本真理。第二部分就讲到第13章，保罗着重讲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需要我们做什么。而第14到15章的中间部分，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面，如何彼此健康而有益的相处。而在第15章的后半部分，保罗也分享了他自己如何谨慎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在他经历生活中的挑战和变化的时候，能够保持洞察力、自律和属灵的活力。在最后的第16章，保罗谈到了那些多年来对他的帮助以及对他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同时也讲述了他为了保持自己生命中的属灵活力所做的一切。保罗明确地指出，真理实际的应用到生活中并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因为会有人反对你，但是你可以一直靠着神的恩典走下去，因为神能够帮助你战胜反对者，坚固你的信心，使你靠着他的恩典向前行。让我用信靠顺服这首赞美诗来结束今天的课程。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乐，唯有信靠顺服。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树枝未燃尽的火炭，在地上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人情世故。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美好，那么叫我难过。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有没有想过神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或多或少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他的，因为我们是极其有限、卑微、渺小，而神是无限的，是难以想象的崇高伟大。我们也不能坐下来随随便便的讨论神，毕竟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尊贵的神、圣洁的主。更何况神招呼我们来不是为了要讨论他，而是要我们顺服他。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以敬畏的心恭敬地问这位宣称拥有我们的是谁，神是什么样子的。今天这个社会有许多的夫妻决定婚后不生孩子，不是他们讨厌小孩，而是有了孩子会是生活上的累赘，是事业上的绊脚石。孩子需要父母亲花时间精力来照顾，孩子需要父母用心血来教养，父母将一生奉献给孩子，希望孩子长大可以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孩子会让父母亲失望痛心，父母一颗全系在他们身上的心会被破碎。想到这儿，所以就决定不生孩子。但是神的决定却不是这个样子。在旧约的何西亚书里，神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神称他的孩子为以法莲，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百姓和所有属神的儿女。神非常爱以法莲。那么以法莲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呢？以法莲是一个鲁莽、顽梗、挥霍和悖逆的孩子，他所做的全是败坏门风、有辱家门的事。以法莲让他的父亲名誉蒙羞，也让他自己的灵魂涂上了一层历久不衰丑陋的碎迹。以法莲伤透那深深爱他父亲的心。就像每一位父亲，神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劝诫以法莲，儿子啊，看看你今天成了什么个样子，不可以再这么样下去，你所做的是不对的，是错的，你不能继续生活在罪恶的当中，你现在是一身的病又浑身的伤，听话吧，赶快回家吧。可是以法莲就是不听劝，把他父亲的话当作耳边风，完全置之不理，依然的我行我素。最后神只有任凭以法莲去了。这位伤心的父亲当然也是十分的生气，但神没有报复，没有遗弃以法莲，神只是自己走开而已。这是一幅千古不变的图画，因为伤心、难过、生气、极其失望的父亲已经说尽了好话，能为儿子所做的事也全做了，但却没有一样是有效的。这时候神只有忍耐的、静默的等候。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有人这样描述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说他咬紧着牙，双拳放在身背后，在房里踱步。神强迫自己放我们走，晓得我们会走上绝路，知道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因为我们不听神的劝，不行他的道，而情愿遭受毁灭。因为我们的选择，神明知我们的结局，也只有让我们而去。如同圣经上所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难道神真是从此掩面不看我们？就像俗语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神真的如此绝情，让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次当我们朗朗苍苍地陷入困苦的时候， 岂不是神他伸手把我们抱出来吗？又有多少次当我们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不就是神他俯身屈就的为我们裹伤包扎的吗？一次又一次的在那漫长黑夜辗转难眠，面对困难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神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啊，我们唯有从心底来赞美感谢神，这句话是神儿女唯一的盼望。若不是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就让自己成为无父的孤儿。神是我们的天父，很多人也许难以了解这种说法，毕竟在这世上有些做父亲的人并非如同神那样令人敬畏，甚至有些的父亲所作所为不足为人之父。难道神会像这些父亲吗？难道神会像有的父亲虽然很友善但有时候会糊里糊涂的吗？当然不是这样。不过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试着从圣经的教导来了解有关神的事。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神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极其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神，唯有按照圣经尽最大的努力来认识神。尤其是当我们以人来比拟神，会相差太远，因为神远比我们能想象的更伟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叫腓力杰，曾经这么说，你的神太渺小了。确实是如此，我们对神不但认识十分狭义，而且有的时候对神的看法还相当的荒谬。我们以为神是一个坐在天上宝座溺爱孩子的父亲，或者是老祖父。我们想象神是一位斯文和蔼可亲，喜欢我们淘气恶作剧的神，或者把神当作一个手忙脚乱的电话接线生，忙于应付那些不断打进来的祈求祷告。甚至我们还认为神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顽固，老是不让我们玩耍寻乐。我们对神的观念是如此的渺小有限，有的时候甚至近乎亵渎。我们忘了神的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实在无法全然领会。这一点圣经的作者倒是没有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伟大的，配得一切的荣耀，值得称颂的。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他点数星数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也是数算过我们的头发，对神来说，一颗陨落的星球，一只坠落的小麻雀和一个堕落的罪人都是同等的重要，神都同样的关怀。我们要深深地记着这位伟大的神，他不单是伟大，也不只是个父亲，他两者皆是。诗篇的作者常常一下子谈到神那浩瀚无涯的伟大和尊贵，一下子又诧异神对我们个人犯罪蒙羞所存的忍耐。在苏格兰有一个小男孩跟着人群去看两个犯人被处绞刑，这两个犯人都是工人，他们跟另外一个人起了口角，后来就跟着这个人的后面走过一片田野，最后一刀刺进他的胸膛，把他就杀了。没有多久，这两个凶手经过审问被判处绞刑。在五月的一个可爱的早晨，一大队士兵到犯人行凶杀人的地方搭起一个刑台，那刑台横架上有一根黑色的梁木，吊着两个空绳圈，那两个犯人死灰着脸被抬上台阶，马上就要行刑了。步兵举起枪，骑兵拔出剑来，鼓手 也扬起棒子要奏乐。就在那一刹那，四周一片死寂，突然间一只受惊的百灵鸟自绞刑台底下飞窜出来，直冲向天，同时传出一阵欢乐悦耳的鸟声，竟像是从天上来的音乐。对那一个看热闹的小男孩来说，他永远忘不掉那个情景，头上是五月的晴空，响着阵阵悦耳的鸟声。

0: 在十字架下惊愕伤痛的门徒，对主耶稣这句话难免会感到奇怪。一直到第一个复活节以后，他们才明白，原来神是借着这个死亡带给人生命，也由这软弱赐给人力量，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了和睦，神一切的丰盛足以承受这痛苦，并使他成为荣耀。神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有父亲的性情，而且伟大，又是圣洁的。他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他从起初至永远都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是圣洁，自古永存，三位一体的神。每个主日当牧师祝祷时，我们就应该想到这位三一真神。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转动一辆停着的车子的方向盘。上周，我用我们家的那辆老爷车教我女儿开车，因为车子很旧了。那车子没有配备动力方向盘，在一开始的时候，女儿注意到她很难转动车轮。我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开始动，一旦我们开始行走，就会容易得多了。后来我想到，这一个开车的例子也可以应用在爱惜光阴上。很多时候我们声称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在等候上帝的指令。的确，在重要的决定中花时间去辨别神的旨意，这绝对是明智的。但你千万不要用等候上帝作为自己拖延事情的借口。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比一辆停着的汽车更容易转动方向盘一样，上帝也经常使用那些在等待的时候却仍然投入在工作中保持生产力的人。比如说，在失业的期间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或者在等待全职机会到来的时候做一些义务的工作。这些都好像是一辆在行驶中的汽车比较容易改变方向的例子。所以在工作中等待神，就是爱惜光阴。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5篇15节到106篇1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四十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在鹌鹑我们已经讲过有两次，一次是出埃及记十六章，一次是民数记十一章，一个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一个是立约之后离开西乃山的时候。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即磐石出水就有河，就有水哈。这我们也在诗篇看过，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也有，后来在民数记也有。不过各位啊，我们也再问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喝什么？圣经讲过那几次上帝叫摩西打磐石就出水了，或者有些地方有水但是苦的，把树丢进去就变成甜的了，有过两三次。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旷野没有河的，或者勉强我们或者有个河道，而且水是苦的，就那一两次，其他时候他们喝什么？照哥林多前书啊，是第十章那里讲到的，这我们难以想象啊。以色列人在行走的时候，第十章第四节，有一个石头跟着他们走，那个石头都会出水的，所喝的，就第十章第四节，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说那应该不是真的喝水，那是指着圣灵的浇灌。可是如果你看前面讲的，应该是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零食不是你们下午的那个吃的东西叫零食，这零食是属灵的食物。这零食应该是玛拿，这零食应该也不是指着属灵的食物，而是神特别赐给他们的食物。所以那个水应该也不是什么灵水，而是神特别赐给他们的水。这个水是有一个，照字面来讲哈，有一个石头天天跟着他们走路，然后到时候芝麻开门，它就流很多水出来，或者摩西悄悄就出水了。这难以相信，我们不能否认了，因为圣经上的话都是真的，只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才对。就以色列人在旷野喝什么，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告诉我们，就是有一块石头跟着他们，然后那块石头又就是基督，我也很难想象那是基督。神在旷野里面有供应他们有水，那个鹌鹑来，然后有天上的粮食，然后有水。第四十二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纪念他的圣言就是神记得他的话。各位，神记得的话非常简单讲，就是神说话算话。他说了他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就一定会实现他的话。不过这个话里面也要记得，上帝说的话里面有包括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他们当中二十岁以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这也是他的话，神也纪念他的话。而这个话在整个出埃及到生命记里面恐怕这个话还比较重要的。神指着他永生启示，这些活着的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去，这是比较多的。不过这里应该不是指这个话，这里应该是指着上帝就应许以色列人，包括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包括雅各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到埃及，然后再会再回来。神纪念这个话，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地的列国的地给他们，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哎呀，照105篇的最后一节来看，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是要这样，以色列人遵守他的话。
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牛奶与蜜，给他们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让他们有力量，有智慧，有法可循，来遵守上帝的话，然后也要让他们赞美上帝。好，我们再看106篇，106篇就讲到提他们悖逆的事情了，同样是在讲这一批以色列人，写法完全不一样，就跟你在看四福音书一样，同样在讲耶稣，写法不一样。你要知道呢，都是在正确的记载耶稣，互相让我们看得更完全，也有它独立的效果。但是呢，不是冲突的哈，很多学者就认为这些都是冲突的、矛盾的、不一样的。第10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好，各位，圣经命令我们要遵守上，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非常的好。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要称谢耶和华，你一定要经历耶和华。你没有经历他有什么好？你称谢他的好，就是枯燥的、无味的、干巴巴的、没有内容的、虚假的。所以我们今天称谢上帝，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仅把圣经上所有记载上帝的美善常常放在心中，更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圣经上的话，也就是上帝的作为是真实的，否则我们的称赞就不好。我自己常觉得很多教会的敬拜赞美很不好，包括我自己很不好，因为都是干巴巴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上帝的作为，我们在很勉强、很机械式的在做。我们需要知道他的慈爱，谁能传说呢？知道他慈爱的人，哎，第三节有另外一个讲法，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二三节好像不连在一起，而第三节的写法好像应该是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人就能传说耶和华大能。因为第二节再问一个问题，第三节应该就是他的答案嘛。可是第三节没有答案，第三节在莫名其妙讲说这人变为有福。那我们当然同意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是有福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一节来看，我们就应该说，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就是能传说耶和华大爱的人。那如果这两节我们连在一起，就是说能传说耶和华一切奇妙作为的，这人变为有福。第四节，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耶和华，这个是你用恩惠，这是一个描述，不是祈求，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神给的恩惠。但是即使经历过，我们继续要寻求上帝，因为不管经历了多久，我们多少代，我们继续要想到说我们自己此时此刻需要上帝的拯救。第五节，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求神给我们恩惠，这个恩惠包括看到其他的人很有福，其他的人很愉快，大家一起快乐，而不只是我看到其他人有福，让我看到这些其他选民的福，我就乐你国民的乐，我就很快乐。哦，各位，这也是真正属神的人的特点。我们看到别人蒙福非常好，我们不是酸，我们不是嫉妒，我们不是抱怨上帝怎么没有给我，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快乐。哎呀，如果基督徒能够常常看到神在别人身上恩典就快乐，那基督徒应该真的很快乐，因为我们不因为别人好我们就嫉妒，我们甚至不因为神给别人很多很好的经验，而我们自己很多的苦我们就生气。各位，这是人最容易不高兴的地方了，别人好我不好。那可是我们要乐你国民的乐，与你产业一同夸耀，这就有福了。好，
这种先一般性的诉说上帝的恩典和我们享受了上帝的，我们享受也看到上帝的作为，然后他就承认我们的罪恶了。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哎呦，这个也实在不太好懂啊。我们只能想，这大概是一个概括的想法。以西结书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行了悖逆，行了不好的事。各位，以色列在旷野行了悖逆，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埃及好像没有行太多的悖逆嘛，只有一次，就是他们也发怨言了，就是摩西跟他们讲，结果摩西去讲了以后，法老不但没有放以色列，还加重他们工作，不给他们炒，以色列就很抱怨。只有那一次，后来我们就没有怎么看到了。后来在十个灾里面，摩西怎么讲，以色列都听。所以以色列在埃及应该没有什么做什么罪恶，但这里为什么这样写呢？我想是他把埃及和在旷野的事也都结在一起，因为在旷野实在太不应该了。他们在旷野天天想要回埃及，所以他们在旷野悖逆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埃及其实还不错嘞，他们又觉得苦又觉得不错。这也是不信主的人那个在生活中呢一定会碰到的。就我们不信主的人呢，一方面又贪爱世界最终之乐，一方面最终之乐一定叫他们痛苦的。那以色列人在埃及说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的慈爱，就是一直在描述以色列可能在埃及就有一点点在红海在旷野都有的一个个性。那个性就是环境一顺利就感谢赞美主，环境一不顺利就悖逆上帝，在红海是其中一件。各位，我们同样也觉得以色列在红海没有悖逆上帝，怎么在红海有悖逆呢？各位，所有的悖逆只要不信就是悖逆，或大或小。以色列在埃及虽然就是悖逆，那么一小小的一点点犯罪，就是小小一点点，就是他们不信摩西的话，但是那也是犯罪了。而且那种个性，那种在那种情形下就会犯罪，已经种下了。

埃及的十个灾不能让你看到上帝的真实吗？你还要抱怨吗？所以那是一个悖逆。第八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这个摩西也用过这个激将法，上帝好几次要消灭以色列，摩西都说，哦，你不能消灭他们，如果消灭他们，你的名就会受到羞辱。第九节，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便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一节，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骑马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你看那个十五章啊，那个重点啊，是在讲耶和华把军队淹死了。那个重点不太是耶和华把红海分开了，各位，这两个不一样哦。我们今天比较看重的，也可能我们今天比较人道一点，我们不大喜欢讲耶和华把那些人都淹死了，还把那些马都淹死了，好可惜。我们比较喜欢讲，因为杀人总是不好，我们喜欢讲耶和华带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就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十五章有讲到，他们把耶和华把他们丢在海里面了。可是耶和华没有骂这个海啊，在十五章里面只有讲到说，神对摩西说哈，你就向举手向海伸杖，把海分开。甚至在这里没有讲到说海啊，你给我分开，没有，更没有讲海啊，你可恶，没有啊。可是为什么诗篇一百零六篇说斥责红海？这我们曾经在诗篇十八篇也十五节，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耶和华斥责海的经文，斥责。那为什么这样？好，我们再一次说，圣经不会矛盾。这里讲呢，并不是诗篇里面讲的跟这矛盾，而是圣经里要表达一件事。任何拦阻神选民，这拦阻神都会拿去。以色列现在过不去，神就让那个杖让以色列过去。那么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摩西举杖啊，海就分开了。然后这里再讲到说斥责责备就分开了。我觉得圣灵要表达一件事情，就这里哈，我们看到，尤其诗篇啊，就海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拦阻了以色列，所以上帝就斥责，你给我让开，让我们进去。有的时候说大东风把它吹开，有的时候讲斥责，每一个讲法都是对的，但每一个讲法都有它不同侧重的地方。海怎么可以拦阻以色列走？所以上帝要斥责。用风把海吹开是我们的经验，你的衣服不干，用风吹吹就干了。海很大，上帝的风很厉害，就可以把它吹干。所以这是要强调上帝的力量。耶稣也斥责过海，要他平静。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摩西伸杖，各位能不能跟这里调和？我觉得还是可以调和的。摩西举杖啊，包括伸杖打那个磐石，包括打地，然后有跳蚤出来。这里各位，你能不能想一想，可能是什么意思？包括打那个尼罗河，然后水就变成血。我觉得那都有一个很生动的意思，表示处罚的结果。尼罗河是埃及引以为傲的河，上帝就叫摩西去一打。各位，你知道一打结果是什么？就打死了，因为把血都打出来了。这个意思就让以色列人明白，那个磐石也是一打就赶快把水吐出来了。我觉得在举杖也有这个意思，杖一举起来，那海就怕，好，我让开，我让开，就让他们走下去了。各位，这都有一点拟人化的写法，不过我觉得

觉得这样的了解就可以把整个圣经，有的说是击打，有的说是责备，有的说是吩咐，有的说是举杖，这几个都讲在一起，就是每个地方都是指那一件作为，那件作为呢有不同的描述强调的地方，没有矛盾，只有互相补足。好，他带我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这个深处，因为是海的深处，是很神奇的地方，他们能过去，这太奇妙了哈。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上帝。我们也讲过，试探上帝就是折磨上帝了。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里软弱。各位，这句话是警惕哦。神将所求的赐给你，却让你心里软弱。我们希望发生的是，神使我们心灵刚强，也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我们宁愿神使我们心灵刚强，不要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求的不一定对，但是我们心灵刚强一定对。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再想到说，像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也有的情形，就当神成全一件事情的时候，对那些经历神迹的人不一定好，他们的心灵反而是软弱的。你看，很多时候耶稣行神迹，到后来不行了，因为神迹行出来了，看的人心灵却软弱，经历的人心灵却软弱。看的人和经历的人怎么心灵软弱？最明显就是五饼二鱼，他们都吃了，心灵软弱，他们没有真的寻求耶稣，他们要吃饼得饱，他们要耶稣做王来解决他们物质上的问题。所以所求的赐给我们不一定是好事，要神赐给我们才是好，我们所求的不一定好，就神定义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意思要的。第十六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淹盖亚比兰一党的人。这个事情哈，看民数记，这个事情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民数记第十六章。可能有两派叛逆，一派呢是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可拉还有流便子孙中李伊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的人，他们攻击摩西亚伦。可能有两派，一派是可拉党，一派是大贪亚比兰。可拉党因为他们是利未支派的，甚至是亚伦他们的亲戚，他们所要得的是亚伦的工作，就是祭司。那大贪呢，亚比兰是流便的子孙，流便是长子，他失去了长子的名位，这些子孙想要重得长子的名位，就是一个要夺王权，一个要夺祭司权。那么在民数记里面，这两批人分别都被上帝刑罚了，但这两批人是合力在造反的哈，嫉妒摩西和你看又看到这一句话，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呢？前面讲亚伦被拣选，这里讲亚伦是圣者，亚伦既不圣又不像被拣选的，但是神既这样做了，就让我们对神所拣选的人有某种程度的尊重，还是要有。一个是地把他们吞了，一个是火烧了他们。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看得太把东西混在一起。如果他的确是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要混在一起。然后那天灾也不止一个，
一个灾呢是地震或者地开口把他们吞掉，一个是火烧他们，还一个是那天是有瘟疫。这里就没有讲那么多哈。火烧他们。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三十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素，使你的伤痕得以长果，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呀，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必在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呀，圣山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 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敏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啊，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尽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管教之下被分散在许多的地区当中，经过70年的放逐之后，上帝终于按着他的应许，让预备好的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历经波折的在20年之后，他们终于盖好了圣殿，接着让以斯拉带着第二批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回来正式接续着圣殿重建的工作，所罗巴伯把圣殿的硬体盖好了，透过重建的工程建立了百姓的信心。而以斯拉回来则是要将他丰富渊博的信仰知识以及圣殿敬拜的管理给带回来。有哪一些是他要进行的事情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在以斯拉将与他一同回来的人按着圣殿的需要和规矩分配到各个职务上之后，以斯拉就开始教导祭司各样的献祭和敬拜的程序，也趁机和当时的领袖们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给摩西的律法。有一天，这些领袖们特别跑来见以斯拉，对他说：
1: 以斯拉，我们发现这些回来的以色列百姓和祭司和利未人其实并没有真的和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这些不同的民族真的划清界限呢、最重要的是有一些人还跟着他们去拜那些不该崇拜的偶像，并且有一些人帮他们自己和儿子都娶了这些外族女子为妻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国族啊，早就不是那些纯正的犹太跟以色列人了，我们认为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这些领袖和长官要负最大的责任啊。
0: 当这些领袖们一边说，以斯拉越听是越难过，最后以斯拉痛苦地撕破了衣服，一脸惧怕担心地坐在那里，他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小朋友不要觉得夸张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国家被毁灭就是跟这个原因是有关的，也难怪以斯拉看待他们跟外族的混乱以及信仰上的混乱会这么的痛苦了。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其实不光是以斯拉在那里痛苦，连那些为此忧心的领袖和百姓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来到圣殿以斯拉的所在的地方一起哀伤默祷着。一直到傍晚即将要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突然站了起来，朝着门外就扑通跪了下去，两个手是高高的举起，大声地说：
1: 我们的上帝啊，我真的是太惭愧了，没有脸来见您啊，原谅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因为你看我们所做的都在犯罪啊，到现在我们还在做这些得罪你的事啊。过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和君王、祭司都被交在这些外族人的手中，被杀害、掳掠、抢夺，到今天都还是亡国奴的身份呢。
0: 以斯拉继续说着他们现在的光景，感谢上帝暂时给他们许多恩典，亲自保护他们，才让这些幸存的百姓可以重新回到这里，重建以色列的家园。但是以色列毕竟还是人家的奴隶，仍然在这些国家的管辖当中，只不过因为上帝没有丢弃他们，才能够存活下来，还可以在波斯王的命令之下重建了上帝的圣殿。以斯拉说到这个上帝特别的保护，就让他更加的痛心，他又继续说着：
1: 我们的上帝呀，既然是这样，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再次忘记又放弃了你的命令，就是上帝，你借着你的仆人众先知们所吩咐我们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你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远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当地的美物，并且遗留这块地方给你们的子孙永远当作家业了。
0: 讲到这里，小朋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以斯拉这样的痛苦。以斯拉开始为百姓和自己认罪，因为这是上帝早就告诉他们的事情了。他认为上帝处罚他们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百姓们绝对不可以再次违背上帝的命令，去和这些当初带着他们去敬拜别的偶像的外族通婚结亲，免得最后是他们自己自取灭亡了。以斯拉在那里急切的祷告，为众人和自己的过错认罪，痛哭流涕地趴在上帝圣殿的面前，许多附近的以色列人男女孩童都来了，就聚集在以斯拉那里， 他们越聚越多人，在一起的为百姓的错误而痛苦祷告。而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就来到以斯拉身边，对他说：
2: 哎，我们在此地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真是大大得罪了我们的上帝。可是以色列人还是有希望的，从现在起我们愿意和上帝重新立下约定，把这些外族的女子都送走，连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们也都愿意让他们离开，不留在以色列地，就照天父上帝和你们所谈论的，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吧。以斯拉，由你来带头，我们一定帮助你。
0: 听到这样的回应，以斯拉便站起身来，向所有的祭司长和利未人要求他们发誓，一定会照刚刚所说的那些话去做。没想到他们就跟着一个一个的都发誓说一定会照着去做的。以斯拉起身宣告之后，就有三天的禁食祷告，好预备接下来的事情。那时候他进入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就在那里不吃饭，连水也不喝。一方面因为听到这些得罪上帝的消息而难过，另外一方面也请人去通知所有犹大和回归耶路撒冷的人，要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聚集，并且还宣布如果有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谈定的事情的，到了第三天内还不来到耶路撒冷，就要将他们的全家从以色列人的家族当中除去他们的名字，以后也不会列在这些大会的成员当中了。这样严厉的命令一下去，果然犹大和便雅悯的众人在三天之内就全部都聚集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天正好是9月20号，回来聚集的以色列众人都坐在上帝殿前的大广场上。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现场下着大雨，全场每一个人都凝重地等待以斯拉要宣布这个与外族划清界限的重要决定。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所有的人说出他们与外族混杂的罪恶，包括随意的嫁娶，又跟着崇拜他们的偶像等等。百姓们都一致同意他所说的，也回应一定会照着他们的协定去做，让这些外族的妻子和孩子们离开他们。接着百姓就开始这样去做了，也花费了好一段时间才真的办成了。小朋友，这个特别跟外族划分的事情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代有特别的需要哦。其实是提醒百姓们，信仰上帝就是要专一，不要东拜一个西拜一个，那就不好了，也小看了自己的上帝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小朋友，你的手指会跳。

0: 怎么样才会有信心呢？
1: 信心是要借着不断的操练，它才会长大。
0: 长大，长大，一直长大。
2: 你是如何操练的呢？
1: 我啊，我很单纯，我只知道不可以放弃神。在我遇到困难时，我会流泪，会向神哭诉，但是我不会因为打击而怀疑上帝不爱我。我会向神说，若事情真的如此，我愿意顺服，求你成全你的美意。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爱我》。

0: 见。
1: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储存京剧，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至17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1: 这个暑假最后竟然变成了这样，
0: 丽达说。
1: 当我们来到农庄时，我想到的是骑马和在小溪里散步，可是最后我好像一直是在掰豆子、剥玉米、剥豌豆，现在还要摘桃子做罐头冷藏。这个暑假最后竟然变成了这样。
0: 但我认为你也得到了很多的乐趣啊。另外，当冬天来临时，你就会为我们储藏了这些食物而感到高兴了。妈妈笑了。
1: 也许吧，但现在我很累了。
0: 几个月过去了，圣诞节过后没多久，一场暴风雪来临，丽达和他们的家很快就被大雪封住了。
1: 哦，妈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丽达看着窗户外面纷飞的大雪。
1: 可能好多天都出不去啊。
0: 是啊，不过我们有很多可以烧火的木柴，冰箱里装满了肉，还有很多自制的罐装食物。
2: 那倒是，我们不用担心饿肚子，是吧？
1: 嗯，可好无聊啊，风大天冷，没法出去玩，能做点什么好玩的事呢？
0: 你有很多书，还有游戏和玩具啊，你还可以背你在教会学的京剧啊。
1: 嗯，是啊，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背那么多的京剧，我们有那么多的圣经，您和爸爸甚至在手机里也有圣经，任何时候我们想要京剧时，我马上可以查啊。
0: 还记得暑假你是如何抱怨制作那些罐装和冷冻食品的？现在暴风雪来临，我们被大雪封了，无法去商店，我们很高兴已经储存了这么多的食物，是不是？
2: 啊，没错。
0: 在生活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暴风雪会来，有可能是面对诱惑的时候，或是当你有机会向别人传讲耶稣的时候，你不总是有机会在圣经或手机上查阅到京剧的。但那时，如果在你心中有京剧，你就能随时享用上帝的话语了。
2: 那么，我应该储存那些京剧吗？好的，我会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背诵过上帝的话语吗？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关于耶稣的事，记住它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回忆它的真理，并同别人分享。你所学的京剧会帮助、鼓励和安慰你，思考你记住的每一句京剧的含义，让它们储存在你心里，这样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你都会记起。今日秘诀，背诵圣经京剧。今日京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7点到8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很高兴又能在林泉心语的节目里和您见面。在这个华灯初上，人人都回到家里，围着饭桌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刘文想到还有一些人为着工作在外面劳苦，更有一些人为着服侍在外面奔波，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尊敬，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祷告。最近刘文收到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在信上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信主才一年半，可是我已经在教会里服侍得精疲力尽了。其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只是觉得星期天反正没有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别人邀请我参加唱诗班，我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后来有一天，司琴的姐妹没有来，他们就要我帮忙代替一下。其实我本来就会弹一点琴，也就是说弹琴对我并不算是什么困难的事，我当然就没有拒绝。可是没有想到教会的同工看见我肯做，就什么事都推给我。现在我要弹琴，我要煮饭，我要传信息，我要摆椅子，我要清洁，我还要参加培训，我真的是忙不过来了，我该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您说呢？您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或者您就是怕这种情形发生，所以一直不敢参与任何的服侍呢？

事实上，当我读圣经，看见耶稣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呼召彼得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主往往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呼召我们服侍他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记载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听众朋友，您看，耶稣在这里要求西门，就是彼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主用他的船。那一天，当耶稣来找彼得的时候，彼得已经打完了鱼，在收拾，在洗网了。他现在不需要用他的船，那么耶稣要用，就让他用吧，这有什么难呢？这么做，既然能够帮助了耶稣，对彼得来说又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任何的不方便，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接下来耶稣又对彼得提出了第二个要求，就是要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这就不像前面仅仅是让耶稣用他那只空在那里的船那么容易了，他需要彼得拿出他的时间，拿出他的精力，拿出他的技能来。可是对一个做了一辈子渔夫的彼得来说，撑船到底是他的本行，是他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主耶稣要，那么为主做一点事，贡献他自己的才干，这也是应该的呀。等耶稣讲完了道以后，耶稣却对彼得提出了第三个要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听众朋友，要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可是要他下网打鱼，这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里可以知道，当时彼得已经打了一整晚的鱼了，什么也没有打到。那么现在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明明不可能有结果的地方下网打鱼，难道主耶稣是要彼得出丑吗？是要叫人人看见这个职业渔夫也是什么鱼都打不到吗？这个时候，如果彼得真的要照主的话去做，那就真是很大的考验了。结果呢？圣经说，彼得依从主的话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个结果叫彼得走到服侍的另外一个高峰，就是他学会了依靠主，去做那些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当彼得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他认识了自己的有限，他认识了主的能力，他认识站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位夫子，一位老师，而是主，是他生命的主，也是宇宙一切的主。他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换句话说，
彼得的服事是从让主用他的空船，到为主把船撑开，从靠主做出他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到完全撇下自己所有的，彻彻底底地奉献自己，跟从主，让主使用。

0: 那么今天我们是怎么服侍主的呢？主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主也是从那些最简单的开始，他只是要我们让他用我们那一点空闲的时间，他只是要我们让他用我们那一间空在那儿的房间，他只是要我们让他用我们口袋里那一点点额外的钱。我们拿出来让主用，虽然也有一点不舍得，不过至少还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没有牺牲我们的需要，没有剥夺我们的喜好。可是也许有一天主会对我们提出第二个要求，他会要我们为他来用我们的才干，他会要我们挪出一部分的时间来为他做一点事。我们愿意吗？我们也许会考虑到这样做会对我们不太方便，我们也许会考虑到这样做会叫我们缩紧我们的口袋，重新安排我们的作息，甚至于放弃一些看电视、逛街、打球的时间。不过这些还是我们能力范围能够做到的，为着主我们也就情愿了。没有想到有一天主可能会把更多的要求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可能也会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认为做不到、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还肯顺服主，还肯服侍主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刘文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来者不拒，任何的服侍都答应下来，把自己累得身心灵都拖垮了。但是面对服侍的挑战，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求问神，假使我们清楚这是主的要求，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再困难的工作我们也要像彼得一样的对主说，依从你的话我就去做吧。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侍是出于主的意思，神一定会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的。这样刘文相信我们也会和彼得一样，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认识自己。当主呼召我们要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也会撇下一切所有的，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跟随他，做任何他要我们做的事。一个肯让神使用的人一定是个忙碌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做那些别人不能够代替的事，却把其他的工作分给别人。就好像彼得，当他一个人拉不上往来的时候，他也找别人来帮忙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您知道我，您知道我的服侍，您知道我只是让您用我空出来的时间、精力、金钱，还是为您摆上我一切的恩赐、才干。您也知道我只是用自己的办法来做您的事情，还是完全的依靠您、听从您的吩咐，好叫您能够彰显您的能力，做成您的工作。求您帮助我，叫我在侍奉当中一步一步地经历您。主啊，我愿意撇下一切完全地跟从您，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因为您配得这样的侍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再见。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郝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服侍。今天郝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神的物当归给神。圣经是路加福音20章19到26节。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所发生的时间是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其中的一段啊，这个是耶稣在地上，就是从他出生一直到他出来传道最后的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星期呢称之为受难周。而且呢这个比喻的讲到耶稣讲到这段的比喻的时间在二十章里面呢正是礼拜三，就等于说过两天呢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上文，在路加福音的二十章第九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到一个凶恶缘故的比喻，乃是讲到这些的缘故呢其实是实际上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用来代表以色列国还有以他们的宗教领袖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他们不单止呢不把当纳的果子啊交给原主所差来的仆人，那这个是前面的上面的这个比喻里面，当主人要差派一些仆人去收果子的时候呢，结果园户怎么样？园户不单止不把这些果子交给这些的仆人们，而且呢还把他们打了，叫他们空手回去。这些被差遣的仆人呢就是指在旧约当中的这些先知们，他们一个一个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来叫他们回转归向耶和华神，结果呢他们是被打了然后空手回去。到了最末了的时间，也就是在新约的里面，神还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去，就是在比喻的当中原主的爱子，结果这些的缘故就把他杀害，表示以色列人也就是本国的百姓把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这一位的基督，他们拒绝他而且把他杀了。当我们从二十章开头的这个比喻里面就可以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快到了，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些的犹太人并不晓得耶稌却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章第十八节里面说，凡吊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吊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而这个石头呢就是比喻作耶稌他自己，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文士和祭司长因为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指谁说的，是指他们说的，所以我相信当时的这些文士们这些的祭司长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们又不能够下手去拿耶稣，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惧怕百姓，结果怎么样？就找了几个人来要去试探耶稣，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以在二十一节里面说，奸细就问耶稣说，当我们中文圣经啊翻译成奸细，那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用 spies 就是探子，那当我们中文呢这个翻译可能有一个背景啊，用我们在古代里面或者在日本的时代这个中打中国的时间里面呢有很多的汉奸，有很多的奸细，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就用翻译的很特别，所以用奸细，那就是表示这几个人是由文士是由祭司长所差来故意的去找耶稣的。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些的奸细就问耶稣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说这一句又简单，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来却有精密的问题，我相信呢他们可能讨论了不晓得多少个晚上，他们在那里开会呀、啊，哎呀讨论来讨论去，哎呀这个问题实在是天衣无缝，耶稣怎么回答？所以经过了文士祭司长的允许，好了，这些人去了，他们就问耶稣，但是耶稣是天上来的，请问耶稣有没有被这个问题所陷害啊？有没有？没有，当然我也相信是不可能，因为耶稣
的是天上来的。耶稣很有智慧地回答他们，耶稣没有说 yes 可以，耶稣也没有说 no 不可以，耶稣都没有这样说。哎，为什么？耶稣没有回答可以，耶稣也没有回答不可以，为什么？如果耶稣说可以，你会发现这些犹太人会怎么样？他就会厌弃耶稣，连跟随耶稣的百姓也都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罗马人压制犹太人呢。如果耶稣说 yes 的话，那意思是什么？我们犹太人还巴不得赶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犹大国能够建立起来呀，我们还要上税给该撒。耶稣没有说 yes， 但耶稣也没有说 no， 也没有说不可以啊。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耶稣讲不可以，他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他只要讲出来一声不可以的时候，怎么样？祭司长文士就抓到把柄，你看这个人他违反国家的法律，把他抓过来就送到官府那里去。所以耶稣非常的有智慧。耶稣说什么？在路加福音20章25节，他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从这句话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个，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有什么意思？路加福音20章24节25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然后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我们这样讲，如果一个人用不当的计谋，用一种的方法把不属于他的钱弄到他的手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就是用不好的计谋，不当的方法把不属于他的钱弄到他的口袋里面，弄到他的手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骗，对不对？很简单嘛，很简单嘛，是不是？这个叫骗啊。如果一个人呢，用暴力的途径去把不属于他的钱弄到他的手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抢。这个定义大家明白吗？但我请问大家，什么叫骗？什么叫做偷？什么叫偷啊？什么叫偷窃？什么叫偷取？偷是什么定义？什么叫偷？偷取就是用不为人所知的方法，别人也晓不得谁是谁。就好像我们是小偷，小偷会不会贴个纸条在你门口说我今天晚上来偷，会不会这样啊？当然不会，因为他是偷嘛。偷就是不知不觉，没有人发现，他暗中的去做，这个叫偷。别人不晓得谁是谁，他暗中的把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钱弄到他的手里面，这个叫偷，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不敢抢政府的钱却用偷的？会不会？你说会不会啊？当然会啊。耶稣告诉当时的人，他说什么？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该撒是谁啊？是罗马皇帝，他是地上权柄的代表。在当时来说，他是地上权柄的代表啊。耶稣明白地上的权柄也是神所赐予的。保罗在罗马书13章1节，他这样说，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
上税给国家政府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啊？应该。怎么声音这么小？其他人不报税的。上税给政府国家应不应该？应该。虽然我们说哎呀这么高高的税，但是还要缴，缴了才合法，对不对？应该。因为国家政府的权柄是谁给的？如果照着圣经的原理来说，是谁给的？是神所赐给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不交税，都如同偷取国家政府的钱呢、啊。你们阿门不阿门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不缴税，都如同偷取国家政府的钱。我告诉你，每一年美国政府逃税的数字好像天文数字一样，真的是这样吗？我就用一个数学的方法来跟各位来讲一个比喻啊。你说在美国里面，我们这样算好了，如果十个人当中其中有三个人逃税，那其他七个人呢，就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把税金交出来，那我们很容易算啊。我请问，有一天政府、国家政府说我们钱不够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加税，要加税啊！啊，像美国现在其实钱不够了啊，我们现在加税，结果又是这七个老老实实交税的人，又分担了其余那三个人没有上税的人的钱，是不是这样？大家很简单的数学 right？ 那我举这个例子，意思说如果我说有1000万人呢、啊，30%的人他不上税的，那结果多少人呢、啊？300万的人他不上税，然后呢结果就700万的人在那里老老实实的上税。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很简单的数学问题，请问公不公平？当然不公平，我们都很简单的嘛，是不是？这个数学是很简单，是根本就不公平，非常不公平哦。我们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政权下面啊，其实任何的制度啊，是神容许的。为什么？圣经有给我们答案啊。我跟着下面第二点就要讲到啊，第二方面我要讲到，这个原则的背后是为了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原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地上，是为了地上。耶稣在这里讲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我们要明白神把权柄给予在位的有什么目的。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也是这样的告诉提摩太，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做什么呢？要为他们恳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祝谢。圣经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罗马书第13章第3节第4节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为了什么？使我们能够被管理耶。为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呢？请问神把治理的权柄给地上的君王有什么目的？我刚读的经文有什么？你说有什么目的？神把这个权柄交给君王有什么目的？要使到地上的人有秩序的被管理，对不对？好让社会安定。其实啊，当人堕落以后，神知道人的情况，可以这样讲法，神容许地上的制度的出现。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人是罪人呢。人活在地上，如果不是在一种被管制的系统的里面，我告诉你，世界就会怎么样？就会混乱的。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不管政府，不管国家，每一个百姓都这样说，然后别的国家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政府，不管国家，请问，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就会混乱。所以我们看见是神容许这样的制度进入到人的社会里面，为什么？好。

是跟神的旨意有抵触，除非是跟神的旨意有抵触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当时是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他做到很高的位置，也就是等于说他有很好的职业，他们照常在国家里面，他们做各样的事情，尽他们的责任。但是当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然后勉强通国的人去拜这个金像的时候，请问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没有去拜？他没有去拜。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我说在这个前提下面，如果我说啊，今天美国啊，它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跟以前不一样了，它完全变质了，我说有一天它变了，然后他就命令所有的基督徒，你们礼拜天不准去教会聚会，不允许有任何人敬拜神，礼拜天不能够 到教堂去。那我请问我们基督徒啊，现在我们基督徒要回答这个问题，请问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我们是否基督徒说，哎呀，那没关系，就躲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就好了？正如今天很多人看只看电视不去教会的，他只看 TV Pastor， 但是他不到教会去的，你说这样基督徒对不对？你要怎么回答？如果真的有一天有这个挑战出来了，美国政府说不准礼拜天去聚会哦，你们基督徒不能够去敬拜神啊，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敬拜？哇，你们都不敢回答哎。我们还是要敬拜哎，我们还是要聚会啊。为什么？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立场。很清楚的，耶稣叫我们在地上要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除非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今天其实我说啊，有很多人呢、啊、讲清楚啊，是因为自私，明明要清清楚楚的缴税他不要。其实我说这个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偷取国家政府的钱。如果今天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跟你说，你听听看你会怎么分辨？如果今天有个基督徒这样跟你说，哎呀，不要报税啦，你100%啊，你就把80偷偷的藏起来，就报那20%就好了。多少中国人是这样哦？基督徒也跟你这样，有一天要跟你这样说，他说不要报税啊，不要报这么多的税了，你就这样嘛，多出来的话宁愿给教会。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他说多出来的我宁愿给教会，宁愿交给教会不是好吗？哇，你说这个话 is it justify？ 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来跑到你面前跟你说，你会怎么样？你说哎呀，弟兄姐妹啊，你这么爱主啊，我告诉你信仰有问题耶。如果他真的这样讲法的话，我说连你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 同意他的话，我不会相，我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这样讲，我不会相信的。 I don't believe that。 你说你少报税，因为哎呀我宁愿多一点给教会，你真的拿多一点出来给教会吗？他也不会，他真的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们人呢、啊，其实啊都是非常的自私。其实特别是我们，我真的讲特别我们是中国人呢、啊，在我们中国啊，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啊，梁启超先生啊，他写过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很需要学的一样东西。他写了什么？你们不知道梁启超写了什么？论什么？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论功德。你们没有听过啊？你们文学修养不太好啊。论功德，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缺少功德。哎呀，我们说钱都是自己收的最好，别人都不要碰，所以我们什么义务都不要负。但是我告诉你

你圣经很清楚的来劝勉我们，我们地上有没有责任？我们在一个政权下面有没有责任？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有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基督徒告诉你说，哎呀，我们不要报税了，我们拿多点出来钱，宁愿给教会，不要给政府，我告诉你，这个人有问题哦。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有见证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牧师那边，或者跑到一个传道人面前说，哎呀，牧师啊，你为我祷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买1000块钱的 Lotto， 如果中了以后50%给教会，你要不要给他祷告啊？我不会为他祷告，主啊怜悯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乃是怎么样，我们在地上有我们应负的责任呢？ Are you a good citizen？ 基督徒你说要不要做好的公民呢？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地上有好的见证，然后人可以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呢，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什么意思？神的物当归给神。我就发现有些人呢、他是常常占人家的便宜，吃了人家的饭，然后他心里面这样想，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人讲话？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说这样的人是贪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在圣经里面呢，神不是贪心，神不是贪心呢？我说世界上唯有一个人最有资格讲这个话是谁呢？是神。神真的可以这样说啊，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阿们不阿们呢、神的真的可以这样说啊，我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如果神不给我们的话，你什么都没有。阿们。如果神不给你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如果神拥有一切，为什么我们还跟神算来算去？其实有一些人祷告不是这么正确。他怎么祷告呢？这神啊，如果你赐福我，我就多给你一点。我请问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对不对？神啊，如果你赐福我，我就多给你一点。我就说这个祷告根本是错误，不但只错误，逻辑都通不过。为什么？因为神为了给你，为了要你那一点，他老给你这么多，你说逻辑通不通得过吗？通不过。神怎么会为了要你那一点点然后就给你这么多？我说这个祷告是不对的。我们给神啊，其实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有爱主的心，当神赐福给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拿出来回报神，但这个不是跟神交换的条件。阿们。这不是我们跟神交换的条件呢。所以你看有一些基督徒如果这样祷告，哎呀，你为我的事业祷告。我听过有基督徒哇，他做生意啊，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头中，他为了他这一笔的生意，他跑去找牧师，他就说，你看这个生意多大，牧师你赶快给我祷告，如果我赚到这一笔的生意，我回头好好奉献。他这样祷告啊，他说我回头好好奉献呢、这个意思说，如果上帝为他开路，他就一定奉献，如果上帝不给他开路，他怎么样，我就跟上帝拜拜了。这个祷告是绝对错误的。其实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啊，你做成一笔的生意，奉献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不需要跟神讲这个。如果你这个生意做不成功，你也不要去埋怨神。阿们不阿们呢？假如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当他面对这个问题啊，他盼望神为他开路，
反而他要自己看看他有没有用合法的手段，他这个生意是否荣耀神和神的旨意，还有他对神的心是否真正的诚实清洁。我告诉你，神关心的是这个，你阿们不阿们呢？神关心的是这个。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牧师啊，你来为我这个祷告，我会奉献。你是为什么祷告很重要哎。神的物当归给神，因为神是一切的供应者，他是万有的主宰，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给的，因此人应当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神的物当归给神。最后一点我要讲到这个原则的背后，刚才我们提到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原则是为了地上。那我们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原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刚才讲的是为地上，现在是为什么？为了天上哎。耶稣当他讲到这个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该撒的权柄。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什么？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像和这个还有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什么？这个是该撒的，表示什么？表示当时掌权的是该撒，他是政权的代表，他是能力的代表。一个人活在地上啊，理当顺服地上的政权，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但是能够左右一切的权柄，我告诉你是在天上。认识神的人更要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如果顺服天上的权柄，我们就能得着天上的祝福，而且属天的祝福超越地上的祝福，因为连地上的政权一切都是由神来管制的。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眼目啊只有定睛在地上，他们没有看天上。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或者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哈，在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念到这里，一个属神的儿女哈，当他不肯把神所要求的交给神的时候，请问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这等于是什么？就是神要我们给他的，我们没有给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这是什么？圣经说这是夺取神的供物，就有人说在这个祭坛上面的东西你竟然怎么样，你去抢夺过来，这个就是意思说，如果我们讲清楚的话，这是什么？这等于是抢神的东西耶。弟兄姐妹清楚吗？这等于是抢神的东西哦。其实我们了解那段的圣经的背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神，每一个人只顾到他自己，没有把神所要求的十分之一献上，结果怎么样？结果咒诅呢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有一位牧师跟我分享，
他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Orange County 在那里牧会。哇，当他们教会在那里准备建堂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兴高采烈，每一个人都准备说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地方，非常的高兴。但是就发现了，就有一个家庭在教会已经聚会很久了，哇，他是反对的最厉害，诸多的理由。结果啊，这个牧师说发现了，这个弟兄啊，这个家庭啊，他是全教会里面最有钱的人啊。到他家里面去看呢，他还在海，住在海边，他旁边那个海边呢，还停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游船呢，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当他们教会建堂的时候啊，他第一个反对，结果后来为了建堂的缘故，他跑掉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舍不得，他不肯。其实我说哈，损失的是谁呀？是他，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原则。你今天给神是为了哪里啊？为了天上。我刚才已经讲，天上的权柄啊，其实什么，连地上的都是由天上来左右的。你今天给神，神会不会亏待你啊？神不会亏待你。你今天爱主，神会不会丢弃你啊？神不会丢弃你。你今天有神有心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会说哎，你不要跟了，我没有什么好处给你，会不会这样？绝对不可以，不会的。神的物当归给神。原来当我们没有把神向我们要求的给他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什么？我们等于是抢夺神的供物。我告诉你，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抢夺神的供物。在哈该书里面，哈该先知特别讲到这种的光景。他就在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是一种的代表，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种的生活是失去神的祝福跟神的保守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今天只是在地上，我拼命的守住我自己的一切，我不管天上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好像把工钱撞在破漏的囊中，你的人生其实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代表着一种失去祝福跟失去神保守的一种的生活。弟兄姐妹，神的物当归给神，阿们。你有没有照着神所要求的给他？你有没有照着神所要求的给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是能够照着你自己的话说，我们将你的物来归给你。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跟原则，因为其实主你要赐福给我们。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你向我们众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郝继华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并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这个星期在节目中，我们所邀请的嘉宾季轩老师，他从许多方面来与我们谈论父母要如何来与孩子们建立良性的沟通，如何化解两代鸿沟的这个话题。季轩老师你好。
2: 你好凌云，你好。
0: 谈到两代之间的鸿沟，两代之间的鸿沟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因素的，
2: 是，
0: 所以也有一些的技巧，或者是父母透过一些学习的方法，应该也能够去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进而跟孩子能够建立一种比较畅通的良性的沟通方式吧。
2: 是，我们在前面几集节目里面谈到了什么是代沟，代沟的定义啊，然后它的造成的因素是什么，特别是环境啊，不同的时代的背景。
0: 对， 对， 对， 对，
2: 还有特别是现在生活的忙碌，以至于会阻碍了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的时间和谈话的机会。那这些都是造成代沟的一些原因。那当然，现代的这些教育学，还有一些个人的成长学里面的分析，都已经帮助我们为人父母能够从这些角度更了解青少年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父母了解说他们这个时期他们跟我们顶嘴，常常是因为他们想要表达他们的想法。当我们没有去认识青少年的特质的时候会这样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成长学，透过教育学啊，我们了解了这是孩子的特质，到了青少年他们就是开始寻找自我，他们想要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不是刻意要顶嘴的时候，那对父母亲来讲，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受伤害啊！怎么搞的？哎呀，我花这么多时间教导我的孩子，怎么教出这样子的一个不孝之子啊？那这些就是我们父母亲也要学习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一旦了解很多事情，它的背后，它的一个运作的过程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改。当你的想法改的时候，当你对一些事情更了解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用很心平气和的态度去就事论事，而不会好像觉得说，哎呀，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哎呀，没有哪一个父母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也就算了吧。啊，希望认命了。事实上，在现在的这些对人类的这个成长学的研究，已经解答了我们很多对青少年的一些疑惑。
0: 嗯，
2: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哈。
0: 对对，
2: 既然青少年他们开始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仍然需要啊心灵上面的引导。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青少年的特质的时候，那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就更知道该怎么样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就针对我们父母亲怎么样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可以克服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障碍困难，怎么样现在进入到更实际的跟我们的青少年，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互动的关系，以至于可以克服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之间的不同。我想分三方面来谈啊，克服代沟有三个层面。那这三个层面呢，可以说是有次序性的哈，但是事实上你一旦做熟了以后哈，这三方面啊，你都可以同时来调整。克服代沟第一个，就是当你跟你的孩子在交谈或者在生活当中哈，而碰到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做好情绪管理。第一个就是情绪管理，
0: 不要情绪失控。
2: 对，
0: 不要老是骂他，为什么老是跟我顶嘴。
2: 对，你看又来了，你看是不是，昨天才告诉你应当怎么样做，今天你就全部忘光了，你的毛病就是改不了，不是爸妈故意生气，就是你惹我生气啊，就是这种情绪管理哈。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 怎么样跨越两代之间的差异呢？除了我们保持一个冷静和谐的一个讨论的状态之外，当然下面就是你要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是一个理性的沟通，还有管教，就是你的管教不能是情绪化的管教，前后不一致的，爸爸讲的跟妈妈讲的也不一致的，
0: 对对对对。
2: 那这些都是在理性的互动上面我们需要做调整的。这个是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思考过的，你自己已经过滤过的标准在哪里，这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
0: 您是否也能够针对这个理性的沟通方式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2: 理性的沟通就是说沟通基本上它有几个步骤，沟通一定是要在我们可以分析的可以讨论的一种状态才叫做理性，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接纳彼此不同，或者是说我们在解读对方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给对方一个机会很清楚的表达以后呢，我们再看他讲的对不对，这种完全是一个我们就像跟大人彼此之间讨论事情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而不是纯粹是单向的，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你是孩子，因为你是我儿子，因为你是我女儿，这种不叫做理性的沟通。
0: 对，
2: 所谓的理性的沟通，简单的来讲，或许可以这样讲，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沟通。
0: 季轩老师这样谈的时候，让我想起我跟我的女儿有一次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说你过去一直很想做社工啊，她想在大学选修这个社工的科系，但是最近这些日子，她后来想改成另外一个科系读心理学，我就问他哎，你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想法呢？结果他就跟我分析
2: 是
0: 讲得非常好原来他重新的思考的时候他考虑到哪一些的因素等等，他也知道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将会遇到哪一些方面的难处，但是他为了达到哪一方面的目标等等等等我想这也就是所谓理性的沟通，去了解他的想法
2: 是
0: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想法。
2: 其实如果可以做到这一步，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可能有什么代沟的问题。如果说有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想法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也好，或者是一个沟通的目的，我觉得都已经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层面，亲子还有很多心灵的层面的互动了那但是呢，这就是一个理性的沟通，基本上就已经是让两个人在两个桥的两端嘛，我们说代沟嘛
0: 跨越
2: 已经有那个桥了，那个桥仿佛就是已经等于说一块一块砖慢慢搭在一起，那这些砖是什么呢？这些砖就是我的解释，我每一个想法，我每一个动作为什么会这样做，那理性是一种分析为什么事情要这样做，那这个都是一块砖或是一个独木桥，那一片木板一片木板搭起来的，所以理性的沟通基本上是建筑在内涵，这些内涵就是每一块砖每一块木板就是一个一个，然后它要有一个原则把它搭起来，你搭桥你不能乱搭，对不对？那桥很容易垮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谈的事情是不是值得谈的，还是只是一个情绪上面我们在怄气，我们并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那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理性去分析，去像刚刚你讲的，你的女儿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爸爸可能不能接受，那我现在就必须要把我这个转变的理由很清楚的解释出来，
0: 对对对。
2: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你女儿就在搭这个桥，把这个桥搭起来，这样你就能够说哦，这样的讲是很合理的，你这样就通了。克服代沟的第三方面就是我想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说顺服真理的原则。有些时候我们理性的分析是很有限的我们人是不完全的，即使我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可能在这个大环境当中不合适，那这些不合适有些时候我们凭人的想象感觉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有些时候在祷告当中，在圣灵的智慧的引导当中，你会发现即使这件事情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就觉得说或许还不是时候，或许我们应当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的工作。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会发现我即使很想做一样事情，可是我可能要等一等。我们今天谈到是青少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龄层，到底青少年的时候可不可以谈恋爱？
0: 对，
2: 谈恋爱本身并没有错，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对不对， 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有些时候不是这件事情，我够成熟我就谈恋爱了。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或许会有其他不同的考量，那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说我们要顺服说我们还有一些生理哈、啊，或者说一些在人生的规划上面还有一些更深一层的考量，那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等候。
3: 对，
2: 那这些也是会成为我们彼此之间沟通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准则的时候，那我想对父母亲来讲你会心里面更踏实，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考虑现在，而是说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它本身它是不是对的，是最好的一个决定，让我们彼此之间孩子也愿意觉得说哎，我愿意改变，我放弃我原来的想法，我觉得那个是更好的选择，即使他很有道理，但是因着他知道说还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他愿意先放下他自己当时的坚持。那这个对父母亲来讲哇，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够放下一些当时的坚持，因为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0: 嗯，所以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教导孩子去了解神的心意，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来重新的审核他们人生中很多的抉择，哈，
2: 是
0: 重新的思考他们人生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为人父母去努力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2: 是
0: 借着信仰的内涵来影响、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决定他们人生的导向。
2: 是的，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季轩老师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时间里，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两代鸿沟有关的其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哈曼就像他的祖先亚甲一样，只不过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魔鬼都在绝望中一再尝试摧毁神所爱的子民。亚甲不是向犹太人率先发难的人，他的后裔哈曼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莫迪改现在是真的发达了，但是正当他兢兢业业为王办事情的时候，他手下的人来报告了一起暗杀国王的阴谋。这起阴谋记载在以斯帖记2章21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以斯帖把莫迪改这个对王最忠心的臣仆所做的事告诉了王，莫迪改成了英雄，他救了王的性命。出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王彻底的忽视了莫迪改。所以不管从逻辑还是历史方面，莫迪改的遭遇都是解释不通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神学方面的解释，神要让波斯王选择一个最佳时机，就是在第6章，哈曼受到魔鬼的怂恿，即将对神的子民大开杀戒的时候。正当魔鬼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际，神让波斯王回想起莫迪改的英雄事迹。在人类历史这幅棋盘上，神正在和黑暗国度对决，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调动着每一粒棋子，直到最后把对手将死。幸亏神挡住了哈曼的眼睛，让他看不到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血缘关系。如果他早知道这件事，那他一定会先想办法暗杀以斯帖王后，然后再请国王颁发谕旨，将犹太人斩草除根。然而他失算了，当他发现这些关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为此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莫迪改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亮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其他东西其实都无足轻重，当他站在成功的巅峰时，才蓦然发现高处不胜寒。他的眼前摆满了山珍海味，却没有任何胃口了。莫迪改在王宫里至少度过了4个年头，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办公室，有仆人服侍，位高权重。他的养女是波斯的王后，他拥有了一切，但仍然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亲爱的朋友，这是不是你今天的光景呢？你或许在自言自语，我一定还需要点什么别的东西，需要更多，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莫迪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在躲避又真又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在波斯帝国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国度。波斯帝国一团糟，波斯王的心智并不成熟，一事无成，整天就知道寻花问柳。有一位作家说得很对，失望是智慧的保姆。或许你也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人生远不止这一些。莫迪改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在这卷书里，他第一次不再以此为羞耻，这大概也是莫迪改决定透露自己秘密的第一个原因。莫迪改决定公开自己身世的第二个，也是更加清楚的原因，就是敬畏任何人过于敬畏神，这是明显违背律法的表现。换句话说，他最终决定为了神的话语而站稳立场。难怪圣经学者维农麦基这样写道，整个故事发展到现在，我打算把帽子扔到半空中，说太棒了莫迪改，
这是他第一次为了神的缘故而站了立场，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以前每当哈曼趾高气扬地走进朝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他点头哈腰，莫迪改要么会偷偷地溜进洗手间，要么假装弯下腰系一系鞋带什么的。但是这次莫迪改决定不再躲藏，当哈曼的马车像往常一样在朝门前停下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下拜，唯有莫迪改咬紧牙关，昂首挺胸。以斯帖记第三章的五到六节让我们看到了哈曼对此的反应。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对哈曼来说，莫迪改的大不敬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他打算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彻底解决双方的世仇。他要解决的不光是莫迪改这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波斯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求问自己的神明，要看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接下来的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掷普尔，就是掷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抽签的目的是要选出黄道吉日来除掉犹太人。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他所选定的日子是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只有哈曼这个人求问他的神明来决定下一步行动。根据波斯的传统，他会把巫医找来，通过掷普尔的方式来寻求他所信的那个神明的旨意。普尔这个亚兰语词的意思就是石头，用烧制的粘土做成的，形状就像现在的骰子，六个面上都刻着图案，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往外摇。哈曼掷骰子之后就选出了亚达月的十三日，他掷骰子的当天是正月十三日，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纪念神在九百年前解救他的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以色列人将会再次受到提醒，神不仅仅在过去是他们的救主，在当今他也是救主。哈曼在自己家的客厅掷骰子，自以为找到了幸运号码，他多半不知道所罗门在箴言书16章33节所写的话，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骰子的滚动是由神来决定的，他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行一件神迹，为了让他的子民回心转意。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对吧？这是千真万确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要大难临头了，但是神却知道，并且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拯救他们。第八节让我们看到哈曼来到王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狡猾。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哈曼显然知道应该摁下哪个按钮，还记得吗？波斯王当时仍然对一些事情耿耿于怀，包括瓦什提王后的冒犯，
两次征战的失利以及贴身侍卫的背叛。哈曼知道王当时很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立刻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他还把自己的诡计用糖衣包裹起来。在第九节，他承诺一旦大屠杀结束，就会向王奉献10,000 塔连德白银，几乎是400吨，按现在的钱来计算，至少也要几亿美元。但是哈曼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多的钱呢？猜一猜。对了，从犹太人那里。哈曼要洗劫犹太人，让波斯帝国变得更加富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帝国也用过类似的手段。在第十节，王的反应有点古怪，因为他对哈曼说，我不需要你的银子或者是人民。然而圣经学者们都坚信，这只不过是中东文化中的一种故作姿态。实际上，我们从第四章就可以看到，王的确很期待得到这些银子，所以这笔交易就这么敲定了。王的谕旨在整个帝国颁布下去，月节前夕，犹太人将会身首异处。在第12到13节，我们看到王的谕旨没有任何漏洞可钻。正月13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整个国家都获得了个通知，为这一天的屠杀做好准备。犹太人可以逃离，跑到埃及去，但是没有办法躲过波斯。黑暗之王正在手舞足蹈的等待。哈曼的欺诈已经奏效，你可以想象他正站在王的身后，小声嘀咕说，大王，犹太人不是我们的国民，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实际上跟随着一个不同的领袖，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要除掉他们。在波斯的犹太人被边缘化，受到怀疑，与当地人的友谊将终结，犹太人的公司也都要关门，神的子民受到嫌弃、憎恨、嫉妒，然后要被杀害。这有点像是他们的民族在二战期间的遭遇。73年前，1938年11月9日的晚上，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境内同时爆发了反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这次暴乱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因为犹太商店和家庭的窗户都被打碎，玻璃碎片散落在地上。在谈到犹太人的时候，盖世太保的首领希姆勒曾经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们和我们不是同类，只不过是人类的仿制品，应该像动物一样被清理掉。当希特勒的军队朝着犹太人进发的时候，他们会唱着让人无法想象的歌曲，歌词说，在石头地上把我们的长刀磨得锋利无比，把他们刺入犹太人的身体，让鲜血随意流淌，非常的暴力。那么这种仇恨和暴力是从哪里起源的呢？它是源于黑暗之王的内心，而不是波斯王或者是他的宰相。撒旦才是最痛恨犹太人的，他对神的最后一次抵抗记载在启示录第20章，
那时他将对耶路撒冷进行屠城。正因为这个缘故，人类历史上的字里行间都沾着犹太人的血迹。所以尽管神采用神秘的方式做工，但是撒旦却不是这样，他的举动向来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他一想到犹太人的弥赛亚，想到神持守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想到救赎，就恨得咬牙切齿。哈曼和希特勒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还没有放弃尝试。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希特勒和撒旦教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很重要的。希特勒痛恨耶稣基督和教会。厄尔文·鲁兹牧师的著作《希特勒的十字架》让人深受鼓舞，他深入探索历史记录，发掘出希特勒和魔鬼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的密切。根据鲁兹的研究，希特勒和魔鬼之间的勾当是从维也纳赫福堡图书馆开始的。当时那里有一只长矛在展览，据说就是罗马士兵用来刺耶稣肋旁的。希特勒第一次看到那只长矛的时候，导游介绍说，这只长矛里藏着一个秘密，谁能解开它，谁就能统治全世界。这番话改变了希特勒的人生。当天他站在那只长矛前，暗暗地发誓要跟随撒旦。每当他进那个图书馆的时候，他会一连好几个小时盯着那只长矛，恳求他那隐藏的力量侵入自己的灵魂。他相信这件古代的兵器是连接着自然世界和属灵世界的桥梁。希特勒当时的一个朋友沃特斯坦后来回忆道，希特勒会站在那只长矛前面，仿佛魂游向外，或者被可怕的咒语笼罩了一般。他周围的空间好像被某种幽灵的光芒激活，他显然发生了改变，似乎某种有能力的灵住在他的灵魂当中，在他的里面和周围产生一种邪恶的变化。他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着迷呢？为什么会令世界上的领袖们颤抖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希特勒被这个野心所改变，这个出自于魔鬼的野心。他的确就是另一个哈曼。当希特勒的军队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走进了那间图书馆，亲手举起了那只长矛，宣告说，整个世界现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其实他差一点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是他最终没有成为撒旦的敌基督，而是在敌对全世界和神子民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临死之际，他大概会听到神在他耳边悄悄说，将军。我们都知道神拥有全部的棋子，棋盘也是他的，摆放着世界各国的棋盘桌也归他所有，安置棋盘桌的那块土地也属于他。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挪动棋子，但是最终他们会发现自己调兵遣将所成就的乃是神的旨意。那么当神挪动这些棋子来实现他自己旨意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呢？他在预备自己的子民的心，让他们记住，即便是在波斯，神仍然在掌权。他要带领犹太人回归这个故事的宗旨，就是他们不可能从政府、朋友或者是银行账户那里找到安全感。在波斯，他们无处可逃，他们束手
无策。神恰恰是要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希特勒的十字架这本书当中的另一段话刚好可以证明这一点。1937年6月，就在第三帝国如日中天之际，一位名叫尼姆勒的传道人对着他的会众讲出了下面这段话：我们和古代的使徒们一样，不会凭借自己来躲避当权者。当神命令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根据人的要求而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必须顺服神而不是人。几天之后，尼姆勒被捕入狱，单独囚禁了7个月的时间，然后在1938年2月7日受到审讯。针对他的起诉书有14页那么多，他被指控对第三帝国进行恶毒和煽动性的批评，并且违反法律滥用讲台。那天一个穿着制服的士兵押送他去法庭，途中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地道，尼姆勒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孤独，他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结局，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亲戚朋友都没有露面，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去了哪里呢？他没有听见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正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那个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士兵居然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是那样的柔和，尽管尼姆勒最初根本听不懂，但是当这声音在隧道里不断回荡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那居然是箴言书18章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他的恐惧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他的心中生出新的盼望和信靠。尼姆勒最终被第三帝国定罪，送往集中营长达7年之久，但是他在战后获得了自由，得以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这一代犹太人正像尼姆勒一样，即将穿过最黑暗而恐怖的隧道，但是他们也将会发现箴言书18章10节的真理。当他们遭遇一切不公平的时候，神仍是公平的。当所有人都放弃的时候，神没有放弃。当人们似乎都不在意的时候，神仍然在关注。当没有人关心的时候，神仍然关怀备至。即便当神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时候，实际上他正伴你左右。即便当神似乎无处可寻的时候，他仍然是全权而又信实的神。你知道神在以斯帖记第三章正在做什么吗？他正在调动历史的棋子，从而让他的子民再度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他们的磐石和高台。或许这正是神在今天希望我们再度学习的功课。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的磐石和高台。即便我们走入死荫的幽谷，其实你的杖、你的竿从未离开过我们。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盼望。天父，感谢你不断地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几千年前发生在波斯国度里的这个事情，还是现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其实你一直在掌管着一切，你一直在引领着我们前方的脚步。我们所需要做的无非是要常常的
仰望着你，来依靠你，来呼求你的帮助。每当我们专心地仰赖你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可以心存喜乐，即便是在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环境。天父，谢谢你掌管着一切，谢谢你愿意做我们的神，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都丰满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世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查考神话语的时间了。
0: 刘文呢、在三十句智慧之言里面我们已经查考过十八句了，现在请刘文读箴言第二十四章一到二节，这是第十九句智慧之言。
1: 好，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一和第二节，你们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
0: 箴言这卷书一再规劝我们不要嫉妒恶人，意思是不要羡慕他们暂时的发达，也不要想跟恶人相处。相处这个字眼是指同在一起互相来往的意思。刘文呢、这里形容恶人有什么特点呢？
1: 在这里形容恶人心里想的是坏事，口里说的是伤害人的话。
0: 对，所以跟他们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事情，恐怕会学了他们的坏榜样，而且最后当神惩罚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就会受到连累。我们接着来查考第二十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三和第四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0: 在这里用建造房屋来比喻建造家庭，房屋需要有稳固的根基，家庭也需要有坚固的根基。那么应该以什么做根基呢？刘文呢、
1: 这一句箴言说到是应该建立在智慧聪明上。以前我们已经读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的家庭应该建立在敬畏神和认识神的根基上才会稳固。
0: 对极了。这里还说到在这样的房屋里面会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所以在敬畏神爱神的家庭里面也会充满各样宝物。正像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八章第二十一节所写的，智慧使爱他的人承受祸财，并且充满他们的府库。我们继续查考第二十一句智慧之言。
1: 这是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五和第六节，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
0: 这里强调智慧和知识远胜过武力，打仗的时候光有军备而没有智谋的话，也不见得会打胜仗。下面的第七节是第二十二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七节，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
0: 这里的城门内也就是城门口的意思。在古代城门口是大家集会的地方，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都是在这里裁决的。这句箴言说到愚昧的人在这种场合哑口无言，因为他们说不出什么明智的话来。
1: 换句话说，能够在官长的面前知道怎么样应对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0: 刘文、你认为这样的智慧人需不需要很有学问呢？
1: 我认为不一定。比方说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没有太多世上的学问，有的只是个渔夫出身的。但是当他们被捉到官府去面对那些地位高的人，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他们非常镇定，非常有智慧地回答询问他们的话。
0: 是的，当时看起来反而是询问他们的人变得像是愚昧人了，这些想刁难他们的人真是哑口无言。所以我们只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怕面对任何人的威吓。接下来是第二十三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想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所憎恶。
0: 这句箴言提到三种人，就是奸人、愚妄人和亵慢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人统称为恶人，所以这三种人的特色就是恶人的特色。
1: 在这里提到的特色是设计作恶、思想罪恶以及为人憎恶。
0: 这意思是他们喜欢为非作歹，整天想做坏事，而且被别人憎恨。所以这句智慧之言警告我们要远离这样的恶人，免得跟他们一起行恶，被众人厌恶，当然更是被神厌弃。接着的第十节是第二十四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十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0: 这句箴言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在患难的日子胆怯，就真是弱者。
1: 这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还有乱世是忠臣等等。
0: 不错，平安无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坚强，要是到了有患难的时候才看得出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坚强。所以使徒保罗常常为信徒祷告，祈求神帮助他们遇见苦难逼迫的时候信心不动摇。下面的两节经文是第二十五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十一和第十二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
0: 这里所说的人被拉到死地，是指无故被人拉去处决的人。你不能够因为事不干己就用不知道为理由见死不救。刘文呢、为什么人不可以见死不救呢？
1: 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写着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如果明知那个人是被冤枉的却不肯去为他伸冤，就是故意不去救他，在神面前算是有罪，当然会受到神的惩罚了。
0: 是的，神无所不知，神知道每个人做事的动机，所以人不能够推卸责任，神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句箴言规劝我们按照神公义慈爱的要求来行事为人。我们接着查考第二十六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十三和十四节，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0: 在这里用蜂房下滴的蜜来形容智慧。刘文呢、蜂房下滴的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蜂房下滴的蜜特别纯，特别香甜可口，吃了之后令人精神振奋，眼睛为之一亮。
0: 是的，智慧对人的心灵也有这种功效。这里说到智慧使得到它的人终必有善报，指望不断绝，意思是有光明的前途。我们曾经说过，箴言这卷书里面的智慧是预表耶稣基督，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永生，的确是前途光明的。

0: 艺人的恶人又怎么样呢？刘文呢？
1: 在这里说，恶人却被祸患打倒了。
0: 不过恶人被打倒了，我们也不能够幸灾乐祸。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一句智慧之言怎么说的。
1: 箴言第24章第17和18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0: 这是第28句智慧之言。神不喜悦他的儿女幸灾乐祸，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要求我们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1: 没错，主耶稣还要求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0: 对，这里说到如果我们因为恶人受到惩罚就幸灾乐祸的话，神就要把对仇敌的怒气转到我们身上来。所以这句箴言规劝我们，当我们见到仇敌受报应的时候要得到警惕，但是不要幸灾乐祸。接下来也是有关对待恶人的箴言。
1: 箴言第24章第19和20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
0: 这是第29句智慧之言，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恶人暂时发达就愤愤不平，更不要羡慕他们。刘文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在这里说到，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
0: 意思就是说，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不好的，恶人的灯熄灭，就是没有前途和盼望。我们接着查考第30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4章第21和22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
0: 这里所写的反复无常的人，是指那些个想叛变的人。这句箴言规劝人要敬畏神和君王，不要跟那些个想叛乱的人来往。刘文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在这里提供的答案是，因为这些叛变的人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反抗的耶和华神与君王有权刑罚他们，甚至能够毁灭他们。当他们忽然间被处罚的时候，与他们同伙的人也遭殃了。
0: 对，恶人不敬畏神，又把在上掌权的人当作克星。神不要我们像恶人那样不服权柄，神要我们敬畏神，并且顺服在上掌权的。正像彼得前书2章17节写着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1: 使徒保罗还要信徒为在上掌权的人祷告。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和2节那里写着，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0: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把第30句智慧之言查考完了，下一次继续查考另外的一段补充的智慧之言，作者也不是所罗门王，不过同样是敬畏神的智慧人。请继续收听，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约撒法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是他仰望耶和华，他定义要求问耶和华，他要来寻求耶和华，明白耶和华的旨意，以及寻求耶和华的引导。在这个困境之下，他乃是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和耶和华的引导。然而约兰王的反应却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个亚哈王邀请他出去打仗，他也是一样，首先说我们应当求问耶和华。但是当亚哈王召集四百位先知，这四百位先知都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乃是亚哈所侍奉的巴利的先知或者亚瑟拉的先知，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所说的这些先知所说的话不是耶和华从耶和华而来的话，他们就保证亚哈王可以上去攻打，而且一定会得胜。可是约撒法他专心的，他是要寻求耶和华的旨意，所以他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他指定要听耶和华先知所说的话，因为他定义要寻求明白耶和华的旨意和耶和华的引导。好，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北国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他就回答说，这里有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于是北国以色列王的臣子就说，哦，我们这里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名叫以利沙。但是他怎么来介绍以利沙呢？以利沙被介绍的时候是以他是服侍以利亚的来介绍他的身份，换句话说他乃是以利亚的继任者，所以他被介绍的时候是以以利亚的继任者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被介绍。而约沙法一听见以利沙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且被介绍说他是服侍先知以利亚的，约沙法立刻就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换句话说，约沙法他立即肯定以利沙乃是耶和华的先知，是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他必然有耶和华的话，从耶和华而来的话语可以来向他们宣讲。于是这三个王就一起下去见以利沙。这时候他们不是把以利沙招来，乃是他们下去见以利沙。当他们见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见到这三个王，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来到他面前，他立即对以色列王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利沙对以色列王约兰可以说是以非常强烈的斥责的态度来对他说话，他说我与你何干，这是一种强烈的斥责。换句话说，以利沙他责备，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斥责约兰。虽然约兰他是把他父亲的这个巴利的柱像拆下来，但是他还是半心跟从耶和华，他还是去拜偶像，同时去拜这个金牛犊的偶像。所以以利沙他严严地斥责约兰王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而且这句话就表明我不会被你求问。那这就正如后来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的时候也是一样， 当时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以西结的面前，坐在以西结面前，要要求以西结先知来替他们求问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虽然他来到耶和华的先知面前，想要救耶和华，救进耶和华的先知，请求耶和华的先知替他来求问耶和华，但耶和华说，他已经把他的假神接到他心里，我岂会被他求问吗？我绝对不会被他求问，换句话说，我绝对不会回答他，我的回答也必然是按他众多的假神来回答他。因此以利沙也是用这样的话来对以色列王约兰说，然后他提到，你去求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我们从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九节，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亚哈他一共有450位巴利的先知，那么另外他的妻子耶洗别也奉养了400位亚瑟拉的先知。所以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你去求问你父亲的先知巴利的先知和你母亲耶洗别的先知，这些亚瑟拉的先知，你不要来求问耶和华，我与你何干？我必不被你求问。而以利沙这样的话，同时也是显示出他对巴利先知的那种藐视。你去求问你父亲的先知啊，你去求问你母亲的先知啊，这也表示出他对巴利先知的藐视。正如他的老师以利亚一样，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挑战巴利的先知，巴利的先知450人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让他们先选一只牛，让他们把这只牛剁成筷子放在祭坛上，不准点火，他们要祷告他们的神巴利，如果他们的神巴利是神，那么就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祭坛上的这些祭物。但是这些巴利的先知，他们从早一直到晌午，他们大声的喊叫呼求巴利他们的王降火下来，他们还在这个坛边跳勇跳，甚至用刀砍自己，但是没有半点动静。以利亚就取笑他们，就嗤笑他们，藐视他们所拜的这位巴利。他说，以利亚嬉笑他们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者是在默想，或者走到一边，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你们应当把他叫醒。所以以利沙他和他的老师一样，他也藐视这些偶像是虚无的，这些偶像是算不得什么。同时他的话也显出他对这位以色列王的讥讽。这位以色列王既是半心来拜耶和华，他既然是信仰混合的宗教，既拜巴利又拜耶和华，那么他既然认为巴利是神，他何不就去求告巴利呢？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却回答说，不要这样说，我们中文翻得比较客气，不要这样说，原文是很直接很强烈的 No， 不是的。他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山王，乃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No， 他拒绝，他不肯去求问他父亲和他母亲的先知，因为他认定现在目前的困境乃是耶和华招聚他，是耶和华使他们三王遭遇目前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是耶和华要把他们三个王交在摩押人的手中。当他表示他不愿意去求问他父亲母亲的先知，他认定这样的事情是耶和华所 是耶和华所引起的。于是以利沙他就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必不理你也不顾你。这里以利沙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这样的一个方式乃是重复他的老师先知以利亚的话。在列王记上17章1节跟18章15节，以利亚先知他对亚哈王以及对亚哈王的仆人厄巴迪亚，都是为了要表明他所说的，他在神面前所说的话是诚诚实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他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说，我指着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这再一次表明以利沙确实是以利亚的继承者。好，所以以利沙就声明，他乃是因为尊重犹大王约沙法的缘故，约沙法定义要寻求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因此他才答应参与在这个战争的这件事情当中，他答应来求问，为他们来求问耶和华。所以他就吩咐他们去找一个弹琴的来。那么这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从耶和华领受从神所来的启示。那么为什么要找一个弹琴的来呢？我们知道神把他的话向先知启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时候借着见异象，有时候神是在梦中向先知说话，但是最多的时候神乃是直接的以可以听见的声音来向先知说话，然后先知就照他们所听见的来宣讲，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神的代言人。那这里要找一个弹琴的来，我们如果记得在撒母耳记上16章，当时神吩咐撒母耳去高大卫作王接续扫罗，因为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神说，我已经另外寻得一位合我心意的人，要高立他作王接续扫罗。然后撒母耳记上16章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然后呢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好，那这段经文我记得是我讲的，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其实不是神差恶魔来，乃是神允许就有恶魔就来扰乱扫罗。于是就有人建议扫罗说，你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每当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你的时候，就请这位善于弹琴的人弹琴，那么你就可以安静下来。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大卫，因为大卫是善于弹琴的，因此每当大卫他弹琴的时候，每当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的时候，大卫就弹琴，大卫一弹琴，扫罗他就可以安静下来，他就觉得畅快，就觉得舒适了这圣经说他就觉得畅快舒适了。所以这里以利沙要吩咐他们找一个弹琴的来，显然是帮助他可以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景况，那样一个环境的处境之下，让他可以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聆听神对他所说的话。因此当这个弹琴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听神说话，必须是非常的专一，是非常的清心这个八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真正可以得见神，才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以利沙吩咐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沙，他就宣告耶和华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这个以利沙宣告耶和华的话，首先他指示人应当尽的责任，他说你们要在这里这个谷中到处挖沟，所以神要行一件奇事。然而这里先知也指示，神也借着先知的口指示他们，他们人所该尽的责任，他们要在这谷中挖沟。为什么要挖沟呢？因为要让突然来的这个洪水可以保存啊，因为沟是比较低洼的，那水就会往低的地方流，所以随处挖沟，那么有洪水忽然来涨溢的时候，这个沟槽就可以保留这个涨溢的洪水。那么神说，你们不会看见风，也不会看见雨，但是呢，你们必然会看见这个谷满了水，让他们有水可以喝。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像犹大的旷野啊，那这边是以东的旷野路，像这些地方，在干旱的时候，这些河床都是干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走一条公路哈，那看起来是下坡路。那么导游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走到这个坡底的时候，其实就是河床，就是一条河的河床，只是现在是干旱的时期，所以根本就是跟干地是一样的。所以可是你会看到，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路的这个河床的地方，它会竖一根木头，它会有一些指标，就是让你知道说，在雨季的时候下骤雨啊，那个骤雨下下来是倾盆大雨，这骤雨一下子倾注下来的时候，这个雨水呢一下子像洪水一般，没有地方可以马上就说可以疏散，所以这时候这个河床马上这个水就涨溢，这个整个路就被切断了，就不能走了，因为这个最低的地方其实原本是河床。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神要行一件奇事，神要把远处所下的雨水把它汇聚到他们军队现在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们看不见风，他们看不见雨，然而是有下打雷下雨，是有下骤然的大雨，倾盆的大雨，但是不是在这里，是在远处。然而神要行一件奇事，要行一个神迹，要把远处骤然下的雨水带到这里，使他们挖的坑谷都满谷都满了水，这个水可以供给他们和牲畜的需要。那么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但是不但如此，神还给他们另外一个应许，神要把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要攻打摩押的城邑，而且他们要砍伐那里的树木，加美的树木，也要用石头塞住一切的水泉，而且要填满所有的田，那里的田。那么这是神给他们两个应许，应许他们要给他们水，供应他们所缺乏的水，也应许他们要把摩押人交在他们手中。但是这里耶和华说一句话，神行一个神迹，使得他们看不见风看不见雨，这个山谷就满了水，而在耶和华眼中这算为是小事。换句话说，对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来说，这样的一个神迹是轻而易举的，是反手就可以做成的。不但神要使这个满谷这个山谷满了水，对神说是一件小事，而且神要把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对神来说也是一件小事，在神也是算不得什么，所以神应许他要来成就这样的事。于是我们看见次日早晨在献祭的时候，就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就照先知所宣告耶和华的话，就从以东的方向有水来，充满了整个山谷， 于是他们就有水可以喝。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2: 第二次讲到关于信心的事情，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借贷，信心就是等于吃喝，信心就是等于解支，不但外面解散，里面要接通，信心就是等于摸着主耶稣，信心就是等于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今天我们讲第二次的信心，我们要讲到信心不是什么。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5:35读到42。马可福音5，也就是新约圣经54，我们从35读到最后的43。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的，请各位读双数的。缓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耶？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醒耶？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3: 他们就撕下衣服，耶稣把他们都领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一个信的孩子守在路上，
2: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3: 那闺女立时走，他们就大大惊奇，闺女已经12。
2: 耶稣切切地束缚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讲到信心是什么的反面，要讲到信心不是什么。不过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我们还要加上一点这段圣经讲到的一些真理，一些事情。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分4重点来交通。第一，主耶稣对管会堂的人说，他说只要信不要怕。我们第一个重点就讲一个基督徒只要信不要怕，或者我们这样讲就更清楚，用信心驱逐赶走我们里面惧怕的心。当主耶稣带领门徒要到管会堂的人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病重快要死了，走到中途还没有走到他的家里，有人就来引着他们说，不要再劳动耶稣去了， 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已经断气了。耶稣不必去了。主耶稣不但去，也说出这一句圣经里面有名的话，对我们基督徒很有鼓励，很有帮助的话，说只要信，不要怕。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口里面呢，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不讲到我怕什么。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没有保留，常常说我怕什么。我们的年龄慢慢增长，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很可耻。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为什么常常口里说我怕什么？虽然口里不讲，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心里真的没有惧怕，并不等于，乃是刚刚相反。年龄越大，口里越不讲惧怕，因为人生的经历越来越多，心里面的惧怕越来越多。虽然口里不讲，并不等于心里不怕，反而经验多了，对人生充满惧怕。虽然人的一生很短，短短的几十年，但是我们在几十年的里面呢，就是在惧怕里度过。我们怕什么？可以说我们惧怕的事情说不完说不尽。我们怕很多很多的东西。小时候我们怕黑暗，小时候我们怕父母离开我们，年龄大一点呢，惧怕的对象就更多。我们怕生病，我们怕得绝症，我们怕没有钱，我们怕收入减少，我们怕工作不稳当，我们怕灾祸，我们怕车祸，我们怕人际关系不好，我们怕别人误会我们，我们怕别人讨厌我们。哦，我们的惧怕太多了，多到你仔细去分析今天你心里的惧怕啊，可以说你说不完，你写不完，因为惧怕的事情太多，虽然口里不讲，但是你可以去想到每一个惧怕的对象啊，最后的结果不外乎就是死。灾祸也好，疾病也好，贫穷也好，失败也好，到最后不外乎就是一死了之。所以任何惧怕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死。那么中国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千古艰难为一死。因为死是人生最后的结局，也是人所有惧怕最后的结果。死了没有什么怕了。这个管会堂的小女儿已经死了，主耶稣给她说只要信不要怕。她已经都死了，主耶稣对她的父母说，你们应该有信心了，你不必惧怕。也可以说你们应该里面有信心驱逐赶除你们里面了已经有的惧怕。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信心为什么能够赶除我们心里的惧怕。我们都知道信心呢都是有对象的。假定我们只讲我信，我不讲我信什么，这个话没有说完，听的人不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我说我信，我信什么呢？我说我有自信心，我相信科学万能，我相信金钱能够使鬼推磨，我相信某一个人很有办法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信心都是有对象的，没有对象的信心呢，是一个盲目的信心。 但是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这个信心对象呢，是指的耶稣自己，不是金钱，不是势力，不是科学，不是才能，不是人事背景，那些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啊，不但不能减少我心中的惧怕，反而增加我心中更多的惧怕。在前年我们的夏令会，讲员刘传章牧师讲过一句话啊，我知道今天还记得，他说人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人的所有上面的，乃是建立在人的所恶的上面。我们有钱，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我们有工作，我们有高薪收入，我们有银行存款，反而里面呢没有安全感，多忧多虑。等到有一天呢，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反而里面呢有安全感。这个话好像是高调，好像是反人情，但是是一个很冷酷的人生的实在的经验。所以钱财、本事、人事、势力、权柄都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以这些做对象啊，我们里面的担忧、里面的惧怕会越来越多。你看，一个在相当高的位置的人呢、会担忧到晚上睡觉不能自然睡眠，他怕他的位置失掉了，怕他的靠山死了，怕他的群众变心了，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惧怕。位置越高，惧怕越多，恐惧感给他的压力越大。如果你做到一个国家最高的元首，你在街上走，在公共场所，随时会有送命的那种危险。他的心里面呢，未尝没有恐惧感，倒是反而什么都没有了。所谓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患得患失，里面呢顶多只有希望，但是不会有惧怕。但是我们以主耶稣作为我们信心的对象啊，这一个信心呢、就能产生那个超铁出奇的效果，能够驱出赶走我们内心里面的诸般的惧怕，就连最后的最后一个惧怕的事情死亡，我们都能够胜过。在几个礼拜以前，年长的五元晃老弟兄在校园团体讲到，他讲到好多年前他在台湾去看望了一个年轻很美貌的一个姊妹，她的绝症了、肾脏病医不好了，她的父母知道我老弟兄也有同样的经验，因为他最爱的女儿突然死了，所以就叫他去安慰他快要死的那个得肾脏病的女儿。他说这个病人啊，已经病重到好像神志不清，不能说话，但是吴老弟兄凭着信心给他说，你相信耶稣，你灵魂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你不要怕。究竟这个话对着他耳边大声的讲，这个病重的姊妹有没有听见呢？不知道，因为他好像是昏迷，不能说话，不能脸上有任何的表情。那么吴老弟兄就给他说，你不要怕，主与你同在，就是死，你的肉体死了，灵魂得救，不要怕。如果你听见了， 我用我的手拉住你的手，你的指头动一动，它真的动了，你就看见啊。如果是以我今天在这里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灵魂得救了，我们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对死亡不惧怕，我们这样说啊，别人说这是高调靠不住。但是一个马上就会死的人，有人这样给他说，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怕，虽然他脸上没有表情，口里不会说话，他说你的指头动一动吧，他真的动一动。吴老弟兄又说，你真不惧怕吗？你的指头再动一动吧，他真的动一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像因我今天还没有面临死亡，我们这样说，不但非基督徒说，这些都是找精神寄托的，逃避现实的，自欺欺人的，他连死都不怕吗？恐怕连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看见哪个弟兄哪个姊妹说，我已经信耶稣，我已经得救，如果有一天死，我可以不怕，我们难免也说高调啊，唱高调唱得太过分了。因为人性很自然的反应，对死亡是惧怕的。但是像这样一个姊妹，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了，只差半步她就死了，而且用冷静的科学眼光来看啊，她病重到神志不清，不能说话，连脸上表情点头都不能了。她不但接近死亡，他正在走向死亡，他何必唱高调，他何必骗人，但是他真的是不怕。你就看见啊，以主耶稣作为信的对象呢，这个信心呢就能够赶出我们里面许许多多的惧怕。弟兄姊妹，我不但问你们，我也是问我自己，你我今天里面有多少惧怕？如果比例上啊，惧怕是越来越少，感谢主，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发生正常的功能。如果你我今天里面的惧怕越来越多，这一个就有问题，我们就真要自我审查，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对主耶稣的信心不能让我里面已经有的惧怕天天减少，反而已经有的惧怕越来越多？恐怕我们的信心啊有问题，信的程度够不够，信的那个实际真不真，大概是信心出了毛病。如果信心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能发生减少惧怕的效果，不但是信心本身的资与量不够啊，也可能信心的对象啊慢慢有偏差，不是单单相信主，在主以外还有一些信的对象。大体上说，一般的说，我们常常在主以外还相信金钱，所以我们就整天动脑筋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房地产，银行存款要让它直线上升。当这样的一种目的有挫折的时候，里面呢有忧虑，有惧怕，想到年龄越来越老，有一天会退休，有一大家的人，我退休以后怎么办？我离开世界以后，我的儿女怎么办？我们多少还会把信心放一部分呢，放在金钱的上面。真实的信心呢，对象只有一个，耶稣基督。 如果变成两个，变成三个，这个信心不是圣经要求的正常信心，这是有偏差的信心。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当主耶稣带领三个使徒走到这个已经死掉的女孩的家里，进入这个房子，看见里面呢有许多的人，这些人在乱嚷哭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鼓励安慰的话，他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乱嚷哭泣呢？就说大吵大闹而且大哭，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这个小孩不是死了，他是睡了。死跟睡啊不一样，死了就定型了，睡了还可以再醒过来，

个人明明死了，他偏说他睡了，我们就会嗤笑他，讥笑他，这是人的理性。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人里面的感情，人里面的理性，不是信心，不但不是信心了，常常是反对信心的。而不但是反对信心的，我们人里面的感情，人里面的理性呢，常常会假冒信心，会让信心产生混乱，甚至于我们里面的感情，我们里面的理性呢，常常会假冒代替信心，它不是出于信心的，是出于感情的，是出于理性的，但是它带着信心的假面具，你以为这是信心，是出于感情的，是出于理性的，但是它带着信心的假面具，你以为这是信心。所以感情跟理性跟信心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把不是信心的感情和理性把它误会，以为它是出于信心，就会搞错。你看乱嚷哭泣是代表人里面的感情。讲到这里，请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你去分析，那年龄来说啊，大概年幼的人比年长的人更喜欢感情用事，所以小孩稍微有不如意的地方就会哭，就会在坐在地上，就会在地上打滚，因为闹小孩的情绪。成年人呢，就比较面临到一个事实，就比较容易用理性接受。用性别上来说，大概女人比男人呢更喜欢乱嚷哭泣，男人比较理性一点。你看在一个家里面啊，常常是女人呢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啊，有时候道理就讲不通，感情用事有时候就产生许许多多的混乱，到了一个地步啊，你就会看见很多女人在家里面呢有周期性的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就摔东西，就撕衣服，就打玻璃，就开个车出去乱跑，完全不近情理，就产生乱嚷哭泣的一种混乱的局面。那么丈夫呢，看见太太这样歇斯底里，本来是用理性的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解释，你听见以后你就不会生气，但是对方说我不听我不听，你骗我一辈子，你说嘴巴说断了我都不再听，就把耳朵塞住，就捶胸，你再不要说，你越说我越痛苦。也许到这个地步丈夫怎么样也歇斯底里，你不听就算了，你要死就死，你要死我先死，我就死给你看，你把刀拿来，刀不够你再拿个绳子来，我就死给你看。男人也变成歇斯底里了。这个时候的家啊，本来是一个天堂，就变成一个黑暗的地狱。如果有小孩，那个小孩心灵的伤害呀，是做父母无法想象的，就没有安全感，没有标准，里面就有一种恐惧，父母一吵架他就感觉到无路可走。而有时候男人在家里面呢过分理性，也就让太太呀受不了，

0: 感情是热情的，但是很复杂，喜怒哀乐，产生混乱。理性啊，是有条理的，很冷静，但是理性过分，不但是冷静，就产生冷酷，就说里面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好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太太呀，跟一般女人一样，是感情用事的，很喜欢闹情绪的，他们结婚50多年了，已经70岁以上，每一次有意见不同，两夫妻吵架，因为太太是闹情绪的哦，无论是大事小事，只要意见不同，两个人开始顶嘴，太太就从50多年以前先生怎么对她不起，一样一样的算，每一次都是这样，从结婚第一年到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要算到50多年。哎呀，先生说受不了，每一次翻老账啊，全本账都翻出来，我受不了。那么先生呢，是很理性的，很冷静的，以至于就冷静到什么地步呢？他把他老伴的那个衣柜一打开，因为50多年嘛，里面的衣服从民国元年到现在哦，挂满了。他说：“太太呀，我建议你，你已经70岁了，你再不要买新衣服了，你穿不完就死了。你再不要去买新的鞋子了，因为时装都是反来覆去的。民国初年的，若干年以后又成为流行时装，你就从民国初年从头再穿一次好了。把你整个衣服，我看你现在啊，穿不到2遍，你就离开世界了。”他说这个话是很冷静的，很理性的，不要再把钱花在买衣服的上面。太太一听啊，这个老头50多年新衣服都不准我买一件，这么冷酷。两者都有他的道理，但是不能调和。所以过分理性呢，就是很冷酷的。也许太太说我得了绝症了，先生说得了绝症吗？就去找公墓吧，就去看，你要西式棺材，要中式棺材，你要尊师礼拜什么，你写得清清楚楚的，我都照着你样做。哎呀，老伴一听伤心透了，一定等我死了有另外一个女人进来，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但是先生说这是一个很冷静的事嘛，是这样吗？所以这两者之间在家里面有冲突。我在台湾看过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太太呀，就是感情用事的，先生呢很冷静，结婚以后啊是让我跟他证婚的，两夫妻就处不好。我们从旁去打听了，原因出在哪里呢？不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感情跟理性在这个家里面有冲突。当时没有小孩，太太结婚以后就把娘家陪嫁的那个高级音响，买一些古典音乐，买一些轻音乐，那么就把晚饭准备好。先生在台糖公司做一个中级职员，但是自己呢又开一个农场，所以先生就很忙。太太就盼望下班以后跟先生吃晚饭的时候，把电灯关上，点两个蜡烛，把那个音乐一放，大家就要有一种好像很美的气氛。但是先生下班以后啊，本来就很累，就想很快把晚饭吃了，再到自己的农场去看自己养的猪。所 以太太放心，听音乐啊。先生没有反应，太太便拿住，先生视而不见。太太就说这些优美的话，什么英国认识，在东海大学交友什么。先生说哦，那个都是两三年前，我都记不清楚喽。太太就摔碗了，你怎么这个样子的？哦，难道结婚以后你就对我没有心了吗？他说怎么没有心，我有心。那你现在想什么？他说我想我农场的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大规模的猪肉冷冻猪肉出口，他说我想把它赶到那一批猪卖高的价钱，所以太太我要走了，开个车就到农场去。就是这样的，我们就看见了，就是感情跟理性呢有冲突，这两夫妻就处不好。应该在正常情况里面呢，要调节一下，调节一下，不要走极端。做女人的太太啊，固然受先天条件的限制，比较感情用事，但是有时候也要冷静一点。女人也应该有理性的探讨，就说我这样闹，我这样歇斯底里，能够把问题解决吗？还是增加更多的问题？我是真盼望夫妻和睦，儿女很正常吗？我是喜欢这个家一直混乱，达到完全破碎的地步？要有冷静，理性的，很冷静的探讨。所以可以有感情上的情绪，但是也要有理性的约束。对丈夫来说啊，一个男人面对现实，情绪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很冷静，用理性。但是人与人之间，究竟还是需要一点感情。所以太太点蜡烛，你虽然不欣赏，你也可以装作看啊，好美啊，好美啊。放轻音乐你也听不进去，哎呀，你说这个音乐美到我要多吃一碗饭。如果太太问你，我们从前没有结婚，在东海大学怎么样？你说妻子东海大学，在日月潭我都还记得。你穿什么衣服，你说什么话，你走路差不多摔一跤，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哦，这个太太一听了，我的先生很欣赏。我看见一个西洋的一个故事，两夫妻90多岁啊，不但做生日，也是庆祝结婚70周年。这两夫妻在那个小的厂里面了，是有名的，从来不吵架的，从来没有过冲突的。所以儿孙满堂，亲友都到一个公共场所给他们开生日 party， 也是庆祝他们结婚70多周年。有的年轻人就问那个老先生说，你用什么方法对你的太太，你们结婚70年没有吵过架，没有一次有冲突。这个先生就把那个口袋里面一个古老的金表挖出来，就把它一按，表带打开，他跟年轻人说，你看这个表的盖子后面呢，我刻了一句话，你去读你就知道，我们两夫妻结婚70年，我现在90岁，没有吵过一次架，没有一次冲突。那么这个年轻人一看呢，那个金表表盖后面呢刻了几个字，每天给他说一句甜蜜的话，就是这样。我早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学会。如果弟兄们，你每天不要忘记给他说一句甜蜜的话，当然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啊，太太也不是说我就是女人就是那么肤浅啊，说句甜蜜的话我一天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有时候也要有一点感情，不要把在事业上那种竞争的那种理性呢、 带回家里去对太太对儿女，因为需要感情。我们对朋友对弟兄姊妹也需要有感情，所以这两者不是信心，不要让他带去信心，但是也是正常。只要两者能够平衡，有时候都用一点感情，有时候都用一点理性。对于性别不同的两夫妻来说，哦，太太感情用事的时候要有一点理性的探讨，要有一点理性的约束。如果我就这样闹到底，甚至于把所有的衣服都撕了，把每一个玻璃窗都打破了，又有什么好的解决？会不会让家里的误会纠纷更加的扩大？除非我们真是愿意它扩大，那没有办法。我们愿意它好，你情绪闹到一个地步就要收场了，就跟先生说，哦，也许我也太过分了，你是不是感觉到你也又不对，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我也不再闹了。你知道情绪的事情有时候就好像一个乌江的野马，一跑就跑到悬崖旁边，都不知道哪道就掉下去了。你就读到报纸上的，中外都不例外，哦，每天的社会新闻版上很多家庭悲剧啊，就是感情用事不加上理性的约束，就杀人，就自杀，就放火，烧房子，儿女也烧死在里面。这些人事后未尝不后悔，未尝不终身良心责备自己，但是悲剧就造成了。为什么没有理性的约束？对男人的丈夫来说，我们应该要很冷静很理性，但是也不要过分，也要加上一点感情的作用。有时候要有一点感情的表示，要有一点感情的话，尤其是有冲突的时候，哦，最好把那个大男人主义的那些虚浮的尊严放下，给太太道道歉，说说安慰的话。如果他喜欢吃冰淇淋，他正在歇斯底里，你就把一杯冰淇淋送给他，他就给你扔掉，再把第二杯，恐怕第三杯也许对方就恢复正常。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在家里面是这样，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也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就说到宗教方面，如果我们的聚会很注重感情的发泄，走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极端性的灵恩派，每一次聚会都要痛哭，都要捶胸，都要在地上打滚，都要大吵大闹。每一次的祷告，哦，对方讲到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很多人就鼓掌，就说阿门哈利路亚，吵得好，房顶都要掀起来。那是过分的灵恩，因为很注重感情发泄。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太注重理性，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就是注重理性的分析、理性的探讨、理性的讲解、理性的接受，有条理，很有秩序，但是冷冰冰的。尤其我说我们教会啊，就是太理性，好像牧师领会的在上面祷告完了，说奉耶稣的名，他一个人说阿门，下面没有人说阿门。如果习惯了无所谓，如果是一个刚刚来的，里面就打问号，为什么我祷告他们不说阿门，他们不同意我吗？因为我们太冷静了，我们太理性了。理性派发展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心派，变成不信派，凡是圣经里面理性通不过的通通不要，我理性通得过的我就要，或者圣经里面那种超然的事情理性通不过的 我做另外的解释。耶稣肉身复活是100%的肉身复活，理性派说不是肉身复活，是精神复活。耶稣再来，他将来真要来，但是理性派说这个理性通不过，我们说耶稣再来他已经来了，就借着政治的改良、科技的这种效果，人在各方面都进步了，耶稣来了，这就是地上的天国。但是这个不是圣经在解释，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都要两者平衡，但是究竟感情跟理性啊应用的很正常，都是对的，但是究竟不是圣经，所以不要把它搞混乱。你读到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使徒西门彼得，这个使徒你读到四福音的记载，他有很多心情上特殊的地方。这个使徒啊很喜欢讲话，很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喜欢做头，在任何地方都要出人头地，但是也是喜欢感情用事，他的感情很丰富。当有一次耶稣说到他不久以后到耶路撒冷，人要把他当作罪人抓起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讲到这个地步，感情丰富的西门彼得里面的感情就动了，他就伸手把耶稣拉住，他说夫子，这个事情断不可领导你，你不要去耶路撒冷，我帮你去逃难，帮你去抵挡，我给你想办法逃避十字架。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过脚的，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就看见西门彼得是一个感情丰富，很喜欢感情用事的人，以至于就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在那个时候暂时被撒旦欺骗，被撒旦控制。假定那一次他伸手把耶稣拉住，真的拉住了，弟兄姊妹，你我就惨了。你今天信耶稣，心也不能得救，因为他没有担当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为你我的罪流血舍命，当然也没有从死里复活，什么都没有。你信耶稣，耶稣不能救你，他没有完成救恩，没有救主的身份，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把十字架的救恩完成。所以你不要轻看感情坏事坏到什么地步，差不多十字架的救恩都被一个使徒的感情把它否定，把它破坏。你再读到四福音，当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十二使徒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多马，多马是理性派的，他就听见别的使徒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信，他说我非亲眼看见，又用手摸着他那个枪伤裂痕，我不信。就证明多马是理性派的，理性不是感情，不，理性不是信心。主耶稣就怜悯他，就向他显现，他看见耶稣，耶稣也说你伸过手来摸，他就没有伸了，他就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用信心，就再没有动理性。虽然理性跟感情用得好也是正常，但是不是平衡的，用得过分就会坏事，但是两者都不等于信心。那么究竟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最后再看。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记载，亚伯拉罕年老，他的太太呀，生育已经断绝了，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已经应许他，明年此事我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要跟你生一个独生儿子，你跟他取名叫做以撒，神的话说在前面，那么神做的事做在后面。 当神这样跟亚伯拉罕应许他明年会从他的妻子撒拉生一个独生儿子，取名叫以撒，他的太太呀、躲在帐幕的后面了，也听见了。他的太太听见说明年他跟他先生还会生一个儿子，他就暗中在笑，这个笑也是嗤笑，理性呢不能接受。因为他的先生将近百岁，他自己90岁，按照自然律、生理律，圣经说他的月经已经断了，不可能再生儿子。当他一笑啊，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为什么笑？撒拉就说，我没有笑。神说，你是在笑。那个笑跟主耶稣在这个招商之家里面说，这个女孩不是睡了，是不是死了，是睡了，众人嗤笑一样，出于不信。你知道我们的感情常常是心不下去的，好像我们遭遇到一个意外啊，我们的感情啊对神就是抱怨，心不下去的。我们的理性对圣经里面很多宝贵的应许心不下去的。好像我就举一些最基本的事，最重要的事。圣经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的理性呢说这样的话很难接受，为什么要信耶稣人才有永生？为什么不信耶稣人就得不着永生？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但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他不信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我们的理性这样一探讨，神的话不能接受。对基督徒来说吧，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天父知道，他会加给你。你这样的话，你的理性呢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不忧虑？我不忧虑，我就不会去努力，我不去努力，我赚不到钱，我赚不到钱，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父加给我，他怎么加给我？他从天上好像降雨一样的掉下来给我吗？我从来没看见这样的事，是不是不能接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都是对神的话反感的，都是对神的话拒绝的。好像主耶稣给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像这样的话，理性感情都是反对的。主啊，凭什么我要爱你比这一切更深？这一切包括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家庭、你的财产、你的前途，包括你的健康、你的性命，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爱你比这一切更深？我们的感情不容易接受的。理性也分析，主啊，又看不见摸不着，我的儿女、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家庭天天都跟我在一道，我凭什么要把我的感情的爱从他们转来多爱你少爱他们？凭什么？讲不通。所以好多经文呢，不是感情反对的，就是理性反对的，或者感情理性两者都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意念开始，我们要审查是不是出于信心，还是说是我的感情，还是说是我的理性。这两者不是信心，但是容易假冒信心，容易代替信心，让我们发生错觉。那么究竟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最后再讲。第四，我们看第三。你读到刚刚读过的马可第五章37节，你再读40节，这一个女孩死掉，躺在里面这间房子里面了。主耶稣自己进去，带了3个使徒进去，彼得、雅各、这个约翰。 再加上女孩的父亲母亲，再加上女孩自己，请你从37节到40节去看了，这间房子里面加上死掉的女孩一共有几个人？18个吗？主耶稣、彼得、雅各、约翰、爸爸妈妈、死掉的女孩一共几个？7个。这里有7个人。你再看在42节，说这个死掉的闺女已经有多少岁？12岁。你这里看见两个数目字啊，很有意思。7是代表神盼望与人关系的完全，12是代表神要求人与人关系的完全。这两个数字在圣经里面都很重要，好多地方都提到，它的意思在哪里，都是代表完全。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7是代表神要求这个人，人跟神的关系的完全，完全就是完美的意思，没有瑕疵，是完美的。那么12是代表神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全，因为神第6天造人，第7天创造之功就完美了，把人一造好，第7天就完美了，这是神与人关系的完全。在旧约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在新约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这是代表神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全。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看见哦，这个房子里面有7个人，但是有一个女孩死了，就说不完全了，不完美了。只有主耶稣同在，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已经破坏的完美重新恢复完美。而同样这个女孩刚刚满12岁，被重病就死了，就是神要求她给她的父母、给她的弟兄姊妹、给她的同学、给她的邻居、给她将来很多有关系的人，人与人之间应该要有完美。这个小女孩就挣扎努力，挣扎努力，刚刚达到完美的标准，突然掉下去死了，因为精疲力竭了，后劲不济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挣扎努力了。你就看见没有主耶稣同在，两个完美都被破坏了，有主耶稣同在，已经被破坏的完美重新恢复了。你说七也好，12也好，代表人与神的完美，人与人的完美，从哪里能够感觉得到？在你的心里。就是因为你没有信主，没有接受他十字架的救恩，没有接受他宝血洗净你的罪，没有得到他赐给你的永生，你的心是一个破碎的心。虽然你家庭在外面上看了也还算是蛮幸福的，儿孙满堂，丈夫4年有成，自己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是你的心有无法诉说的痛苦。为什么不完美？为什么不完美？缺少什么？缺少耶稣住在你里面。当你拼命要做好人、做好事，挣扎、挣扎、挣扎，盼望达到神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完美，我们也相当有成就。要诚实，要善良，要有好行为，对别人要很忠诚。挣扎到一个地步，刚刚达到那个标准，突然崩溃，办不到了。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有6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很小，我的母亲常常夸口，我的家也还算是中等之家，我的六个儿女个个都是品德很好的，没有一个像他们这种打牌的什么偷盗的，没有一个。当时在四川抽鸦片很流行，很多人十多岁家里有点钱，十多岁就抽鸦片，每一家都有一个抽鸦片的一个专用房间，我的六个儿女没有一个抽鸦片烟的。这个话说到我的大哥初中毕业就不说了，说我的二哥进高中不说了，说到我大念高一不说了，因为做了好多伤风败气的事情，母亲就不说了。不但不说，就是一个内心的痛苦。他的儿女挣扎做好人，做好人，不过做到十多岁就破产。你有的时候没有做坏事，没有机会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做坏事，不具备条件而已，并不是代表他真不做。机会来了，条件有了，什么坏事都做，跟别人一样的。就是这个小女孩所代表的，挣扎努力，到了刚刚十二岁，垮了，死了。但是有主同在，虽然死了，主耶稣能够叫他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对主耶稣有信心，你本来是个破碎的心，他能够把它修补完整。你对主耶稣有信心，本来是一个快要解体的家庭，耶稣能够重新把它恢复正常。本来这个家有名无实，外面像天堂，里面像地狱，每一个人都充满苦度的。如果对主耶稣有信心，耶稣能够把一个地狱之家变成一个天堂的家，这是完美，这是完全。我们讲最后第四，究竟什么是信心？感情不是信心，理性不是信心，那什么是信心？我们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在新约的205面，对不起，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注意下面说什么是信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信心。保罗说，我可以放心，你们也可以放心。什么是放心？不要惧怕。一个人真的心能够放了，就不惧怕了，不担忧。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一定就是怎么成就，这就是信心。是我们的感情不能有这个东西生出来的，是我们的理性里面没有这种内容的。我们要读到圣经了，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的。神的话说人都是有罪的，事情就是真的是这样，客观事实就是人都真是有罪的。圣经说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们相信我信了他，我的罪真的得到赦免。圣经说信耶稣，他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说我相信事情真的是这样，他给我有永生。圣经说主耶稣将来要再来，他真的要再来。不管你教育怎么普及，政治怎么进步，科学怎么发达，人类的技术能够到太空到哪里，都对耶稣再来不受影响，他有一天真的要来。圣经说他突然就来了，我相信他真的有天要来，我就要早一点预备迎接耶稣的再来。这就是信心，是根据神的话，不根据我的感情。所以神的话做我信心的根据，不是我理性的分析。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最后的结论呢，你就看见圣经的重要。没有圣经就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信心没有根据。要有圣经才有神的话，有了神的话我才知道神的话怎么说，我相信事情就必怎么成就。常常不是从感情出来的， 也不是从理性出来的，乃是从神的话产生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本圣经，我们要读圣经，要查考圣经，要多听讲解圣经，要把信心建筑在神的话上面。神的话说了我就相信，神的话没有说我不敢信，我不敢乱信，否则我的信心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信心是迷信，是乱信，不会有效果。今天我们就把什么是信，什么不是信，再一次在讲台上有一点讲解。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仍然讲这个专题，关于信心，我们要讲到信心的四个重点。今天信心不是什么，我们就结束到这里。
1: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2: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要攻读的圣经章节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朋友，你是否正面对一个排山倒海的难题呢？请把你的眼目从这个大难题转向耶稣基督吧。即使最艰巨的工作或是不可能的任务，在他都没有难成的事，因他是统管万有的神。若是你有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就能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这不取决于你的信心够不够，而决定于你是否相信全能的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即使你的信心如芥菜种那么小，只要你与那一位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连结，透过他就能够成就各样的事。信心绝不是在头脑里的赞同就可以，也不是抽象的，而必须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建立在圣经的真道上。天父上帝，感谢你所赐的信心，求你帮助我，无论遇到大小事，懂得凡事交托给你，让我的信心扎根在你那永不改变的应许上，永远坚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神奇的能源，
2: 隧道管理员。哥林多后书九章五节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准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这段经文是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帮助有困难的其他教会的事儿。上次节目我们谈到了枪虾和虾虎鱼之间存在着奇妙的共生关系，几乎失明的枪虾会将触角搭在视力很好的虾虎鱼的鱼鳍上，虾虎鱼除了当警卫员还能当导盲鱼，把迷路的枪虾带回家，枪虾则会为不善于挖洞的虾虎鱼提供安乐窝。虽然体长不到五厘米，但枪虾能在几小时之内挖一个足够容纳自己和虾虎鱼的洞。它们的洞一般都有好几个入口，这对于躲避天敌和繁殖都很有利。不过每条通道都至少有半米长，这些水底的通道如果不持续维护，随时都会崩塌。所以枪虾不仅是挖掘工，更是隧道安全维护工。无止境的洞穴重建和几个小时一次的隧道清理实在不轻松，好在枪虾的五双脚各有各的功能。第一双脚能把碎珊瑚骨等建筑材料搬进洞里，第二双脚能探测，第三到五双除了走路还能清理隧道。枪虾腹部下方还有帮助它快速移动的游泳足，游泳足产生的水流能把泥沙快速冲走。虾虎鱼和枪虾各有优点，但如果不互相帮助是不可能生存的。愿我们都能够像虾虎鱼和枪虾一样，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互相扶持，彼此造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数不尽的恩典，求你让圣灵提醒我善用你给我的恩赐，让我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服侍身边有需要的肢体。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到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时间。荒漠甘泉月旅这本书是由顾明明姐妹所作，她将自己多年的灵修心得用精选的圣诗来配合荒漠甘泉，是一本灵修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她将诗歌、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书中不但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在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里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首先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福音19章17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自己也背着十字架，他也要求他的门徒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里有一个有关十字架的故事，记载在《信徒生活一瞥》这本书里面。故事讲到一个疲乏的姐妹，以为只有她的十字架比别人的更重，所以渴望和别人的换一个背背。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横着许多十字架，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十字架，其中有一个小十字架形状非常美丽，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黄金。这位姐妹一看见就说，啊，这一个背着一定舒适又漂亮，所以她就把它拿起来。不料她虚弱的体质竟在这个十字架下面震颤了。宝石和黄金虽然美丽，可是它们毕竟太重了，她背不动。后来她又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十字架，在雕刻的木架上盘着美丽的鲜花，她想这个一定容易背了，他就将它举起来。不料在鲜花的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刺痛了他的皮肉，这个也不合适他。他就在十字架当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一个一个地试着，发现每一个的十字架都不容易背。最后他看见了一个朴素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写着几句亲爱的话。他拿起它来，觉得这个是许多十字架中最容易背的那一个。后来他仔细地观察这个十字架，在阳光的下面，他认出来，这个十字架就是原来他自己的那个旧十字架。原来，这个旧十字架，就是许多十字架中间，对这位姐妹来说，是最亲、最好的一个。亲爱的朋友，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
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十字架有多么重，我们常常羡慕有钱的人，他们的十字架上面镶嵌着黄金，里面有宝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有多么的重。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非常可爱轻松，他们背着盘着鲜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鲜花的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如果我们能去试试别人的十字架，我们看起来以为比我们更轻的十字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十字架中间没有一个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这样适合我们来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学主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上了各个他，我们也要效法主的样式，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接下来我要为你播放一首有关十字架的诗歌，歌名叫《古旧十字架》。

亲爱的朋友，刚才你听的那首古旧十架的诗歌有什么感想呢？关于古旧十架和它的作者贝纳，里面有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贝纳出生在俄亥俄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矿工。他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从俄亥俄州迁居到爱荷华州，并在那里成长。他1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去矿场工作，负起抚养家庭的重任。信主以后，他进入到旧式军中服务。多年后，贝纳和他的妻子都在旧式军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贝纳离开旧式军以后，一度是无宗派的传道人，后来被梅伊美会暗牧。他一心以主的话语为念，勤奋传道，足迹遍及美国中西部、北美及加拿大等地。有一段时期，他完全致力于奋新布道会。有一次，他从外地布道回来，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审慎地思考十字架的重大意义，从而真正地认清到保罗所说的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首圣诗作于1913年，他先做了谱，好几次配上了歌词都觉得不满意，直到最后他才用这首诗词诠释了他自己的心声。同年的6月，芝加哥的一个培灵大会上介绍了这首圣诗，以后就不胫而走，流传全国。这首诗歌被灌成唱片以后，发行了千万张，再经过电台播放，迅速地进入到教会、布道会、家庭、医院，甚至监狱中。监狱中许多囚犯都称它是囚犯之歌。我们知道，许多时候诗歌和艺术作品都是在作者去世以后才获得人们的赏识，但是这一首古旧十架却是在不久流传以后马上就获得了盛誉。美国好几家广播电台曾经数次邀请听众选举投票来选10首本世纪最心爱的圣诗，在数万张选票中，古旧十架始终遥居榜首。贝纳和他的妻子哈拿一共做了300多首诗曲。关于这首古旧十架还有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位宣教士曾在中国广州明星盲童学校工作，他见证说该校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孩，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有一次她发病的时候，刚巧这位宣教士的唱机中播放着古旧十架，那位盲童听了竟然安静下来，以后屡试不爽。还有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要求电台为他播放这首歌曲，而他在听这首歌曲中，就在歌声中安然地归回天家。想不到古旧十架这首圣诗竟然具有对人心灵治疗和抚慰的超然力量。贝纳晚年住在密西根州的里德市，当地的商会在他家附近树立一个12尺高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古旧十架作者贝纳之家。晚上更有灯光照射在十字架上，远远就可以看见，直到今天。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剪裁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如果我们把人一生的经历看作是包含许多不同项目的竞技比赛，主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我们的好榜样。主耶稣在地上生活时，亲身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挑战，甚至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接受了人生可能受到的最大羞辱。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所受的痛苦和磨难能够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捆绑。主树立的榜样，我们也当效法。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或许是精疲力尽，跌跌撞撞地跨过终点线，甚至有可能是手脚并用地爬过终点线。不管我们是怎样跑完我们的路程，只要我们不放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功。我们的主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会亲自来加添我们的灵力和体力。我们的教练就是主耶稣，他知道如何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赢得胜利。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教练一直都在我们旁边给我们加油，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的主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今天的代祷事项，杜姊妹请求为找工作的事情继续祷告，她目前也在学习新的知识。姊妹目前在找工作，有好几家公司与她联络，不知道该选哪一家去面试，求主带领。弟兄刚刚开始了一份工作，对体力、电脑和语言的要求都很高，求主赐下智慧，可以顺利完成三个月的试用期，得到稳定的工作。弟兄的妻子前一段时间查出癌症，目前仍在治疗。弟兄最近也刚刚失业，家里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姊妹请求为父亲的救恩代祷，也祷告母亲能更认识主，
姊妹请求为在诗班的服侍、钢琴的学习和跟女儿沟通的事情祷告。一对夫妇的小女儿，大三的学习已经开始，求主保守她尽快适应新的住宿环境，也能和室友愉快相处。姊妹的癌症治疗后情况有所改善，他也准备回到工作岗位做兼职的工作。弟兄周末要开车到外州，帮忙儿子搬回原来的城市，求主保守路途的安全。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弟兄前段时间因身体不舒服紧急入院，目前在康复中心。弟兄因为头痛，需要看脑专科医生。姊妹的父亲将要接受手术，目前正在接受药物测试。姊妹前段时间生产，身体的恢复非常缓慢。弟兄请求为父亲的救恩祷告。一对夫妇的女儿前段时间因肺炎住院，目前在家康复。一位新生婴孩面对一些健康的问题，姊妹因病紧急入院，姊妹的癌症还在治疗，求主继续施恩怜悯，让药物能起到好的作用，也继续坚固他们夫妇的信心。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在《以弗所书》中间，使徒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从赞美开始，接着我们看到了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启示出来这位伟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对人类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施恩给人类。这一个计划也在他的旧约里面早就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那呢他就启示出来，借了摩西启示出来。那我们看到他拣选了一位彻底顺服的人，要借了这一个人跟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借了他的后裔中间会出一位大卫王，而这个他的后裔大卫王，那个伟大的后裔要成为弥赛亚，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而借了这个弥赛亚，他要施福给全世界人类，凡信他的就能够得到永生，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更进一层的启示，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借了这个伟大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就这个拯救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计划呢？保罗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对保罗来讲，这个奥秘已经被解开，对保罗来讲，这个奥秘已经被晓得，而且呢被说明，被启示出来。这个奥秘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因此我们看到了保罗当讲出来这个伟大的计划的时候，这个原文200多个原文一层一口气好像瀑布一样从保罗的口中倾倒出来的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要实现是有一定的步骤，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就说明了要实现这个神计划的步骤。当保罗说完了这些步骤的时候，保罗进入了他第二个的祷告。我们看到他在第一个祷告里面，保罗为了教会祷告的时候，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用了三次用了相同的一个字表明出来。他首先讲，他讲他向神祷告要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伟大的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接着他讲不但要真知道他，而且要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带给我们盼望，使我们能够出困境，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他不但用了一个真知道，他不但用了知道，而且他接着又讲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明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知道，真知道，知道并知道，保罗不止一次的强调那个认知的重要性。他不但讲到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这个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他，认知。保罗同样的在他的信息中间讲出来，我们还要同意这个目标，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我们同意他是真的。我们不但要认知认识他，同意他的话是真的，而且保罗要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随时随地的依靠他的话语，依靠神的灵而活。保罗做完了他第一个祷告，真知道，知道并知道，讲完了这些，保罗就讲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
它说明了实现这个神计划的一定的步骤。讲完了这些步骤之后，他进入了第二个祷告，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第二个祷告，也就是今天第三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他这个第二个祷告的结构来看的话，他把自己谦卑地摆在他的读者的面前，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同样的在他祷告结束之前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有同样的这个信息在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十四节，讲我在父面前屈膝跪下来，在父的面前，在这个地方他讲之前是表示他一个态度，在这里讲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我们看到在这边是他进入到第二个祷告，在第二个祷告里面不同于第一个祷告的是，第二个祷告他三次的强调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不大容易看到，那你跟我如果稍微知道一些原文的话，在原文里面保罗三次的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叫 Hin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讲的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通常我们叫做目的子句。保罗的三次用了目的子句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第十六节，在这个地方他在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边求他，如果我们加几句话目的子句，有个 Hina 在这边，就是指什么，为的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个目的子句。第二个我们看到在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如果用铅笔在圣经上，或者钢笔在圣经上画个括弧，在能的前面加，是为的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三个目的之句 Hina 之句，在第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为的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想保罗在讲这三个目的子句的时候，他不但三次显明的让读者知道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同时他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跟名词是重复的，每一个都是双重的出来，双重的出来，每一句三句目的子句里面的用的形容词跟名词是双重的出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强烈跟他迫切的心，保罗要我们中间所有被神所拣选，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这批人，这批人他拣选来要什么，叫他们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出来，要归入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而神奇妙的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看，那个要实现神伟大计划的这个团体和这个国度就是教会。这个教会的奥秘，那呢保罗也启示出来了，是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那可以是讲那个天上执政的掌权，也可以讲是那个黑暗的属灵势力暂时的在掌权的，或者在让所有在天上的天使们都能够知道显明出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百般的智慧是在原文是一个多彩多姿的这个智慧，看出来多彩多姿，好像是个 rainbow 一样的，好像是个红一样的。
那也表明出来，在他的教会中间也是好像一个红一样。特别在美国，我们知道讲到 rainbow 的时候，是各种各式各样的皮肤的颜色，各种的显明出来，让世界上，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让那个黑暗势力的暂时掌权的能够看出来，能够看出来神那百般多才多姿的智慧，使得在教会里的人，甚至于在外面的人能够佩服，教会里面的人不得不看到神的荣耀，说配得称赞，配得称赞，配得称赞。在这里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所谓的文学上的高潮律，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看到那进入到那个教会的那个实际里面，神所期望的借着教会来完成他的计划。我们看到了在第一个祷告中间，保罗介绍了一个观念，教会的合一。教会要能够成就神的计划的话，首先必须要合一。合一的就像一个身体，要在头的管制之下，肢体之间彼此的配合，发挥出来他们的恩赐，也就是他们的功用。第二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实现了这个祷告，要兼顾那个教会的合一，才能够进到下一个部门，就是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这个字实际上原文是丰满的身量，有主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身量，使得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看到显明出来，看得出神那个百般的智慧。在这里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今天保罗的信息，要叫我们恳切的为教会祷告。那呢，我们在开始这三个方向我们来思想的时候，那我们做一个总结。保罗今天的信息同样的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一句话可以是这样的：你跟我当祈求神巩固教会的合一，彰显他的同在和能力。允许我再重复一次，你跟我当巩固，当求神，恳求神，常常的恳求神巩固教会的合一，彰显他的同在跟能力。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持续的为教会祷告。你跟我要持续的为教会祷告的话，我们就应当持续的学习操练。首先第一方面为教会的祷告是求神赐能力下来。我们来看，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第十六节我把那个子句的加上去，为的是或者是目的是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祈求的基础，祈求的基础就是神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那讲到丰盛的荣耀这几个字，那我们看到一章十八节出现，又在三章十六节这边出现。丰盛这个字是以弗所书的一个要字，以弗所书中间有很多的要字，要字就是一个钥匙的要。当你抓住这个钥匙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钥匙，你就可以打开经文中间一些困难的地方，不容易懂的地方。那有很多人研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祷告，那有很多的学者能够同意的至少有几方面。保罗的祷告里面，那他抓紧了在以弗所书中间所用的要字，要
要死的要，要子。第二个，保罗的祷告里面抓紧了在以弗所书保罗所用的几个要素 element 重要的建造教会的几个重要的 element 要素。第三个，保罗的祷告不但抓紧了要旨，抓紧了要素，建造教会的那些基石要素。保罗的祷告，而且掌握住了那个目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脑海中，当我们思想他的祷告的时候，就看得出里面有要字，要事的要打开，看得出建造教会的 element 要素，看得出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掌握住他的祷告，常常教导会友们为教会用这种方式祷告的时候，你看我们教会的方向一定是朝了神的心意去做，一定是能够促使合一的一个教会合一的一个要求。有了教会合一的要求，也在他的祷告的要素中间，我们去建造教会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是会长大成熟，就满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那个成长长成，或者满有主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那个身量。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他用的字，我刚才讲他用的字都是啪啪啪啪双枪出去的啊，双枪出去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丰盛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就是一个要字，在以弗所书荣耀这个字里面谈八次的出现。所以呢，教会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不是荣耀人。教会的目的不是要更大，而是教会中的人更像神，而且愿意常常赞美神。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是精选出来的诗歌，因此呢，唱了这首诗歌，哎，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我们在赞扬，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像这些都是要素，都是正确的方向。荣耀、丰盛，丰盛这个字，我们看到了出现了五次之多，还甚至于更多，用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在这边丰盛的荣耀，两个全是要字，而且又摆在一起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看祈求的词基础是神丰盛的荣耀，我们再看那个力量刚强起来，力量刚强起来是中文翻出来的，里面有两个字又是双枪出来。那这两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很容易认得，希腊文就是 dynamis， D-A-N-A-I-M-I-S， 那就是什么 dynamic， 就是什么能力，就是能力，炸药，实际上是 dynamite， 炸药。所以第一个字就是个能力，能力一个字保罗觉得还不够，他在讲这个讲到丰盛的时候，两个字出来，下面一个字是什么？是加力 empower。Empower， 有了炸弹还要 Empower， 你看保罗用的字多么的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跟我如果能够体会得出来，前面有了丰盛，后面有荣耀，这边来了炸药，还要再来个炸药上再加力。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把它翻作是能力加上加力，就是能力上加力，能力上加力，双字的出去。你可以体会出来保罗的心情，他跪在神的面前，用这种强烈的言语，不可以再强的言语来加出来。那在这个地方不但是形容词，这些名词双重的出来，而且他甚至于把句子双重的出来。你如果看一下三章十六节下跟三章十七节，仔细的看，他们是平行的句子。我在这边把它按照字面的直的翻，就更容易
懂得一点啊，我字面的直的翻是借三章十六节下，借着他的灵叫在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The inner man，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是十六节的下。三章十七节接着下面一句，我把它按照字面的翻，借着信心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等等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句完全平行的句子，双句的出来。第一句我再说，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下，在这边讲到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灵使那个里面的人的 inner man 使他刚强起来。第二节三章十七节，借着信心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因此我们看到这里面显然的两个平行，第一个灵，第一句三章十六节下的灵是跟三章十七节的信心是平行的。那呢，另外一个是等于的，在里面的人就住在你们心里，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的第二句是信心在基督，信心对基督的信心就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两句的平行，这里面讲到能力上加力是内在的，这两句平行的是讲到在灵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凭着信心行事的话，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这两个相等的强度，加强强度。在这边我再引用加尔文讲的一句话，加尔文讲的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他用负面的方向来讲，负面讲不是正面讲，凡不用信心所做的事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正面讲，正面讲就是凡用信心的事都在多于永恒的价值，但是他用负面讲，而讲这句话是他的注解，他的注释书里面，凡不用信心的事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 double negative， 学保罗，双重的不是，就警告你跟我做正做对的事是什么，就好像保罗讲的话，什么先讲不是后讲是，对不对？今天你跟我要学会，对不对？你先讲是，人家就不听你不是了，对不对？你先讲不是的时候，刚好你讲。

0: 作，给我信心，使我用信心的翅膀飞越过那个障碍。弟兄姐妹们，这些神所重用的圣徒们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的，常常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他们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神曾经把他们放在比我们更痛苦、比我们更困难的一个局面中间，使我们能够用他所宝贵的话语，在他的著作上写明的，成为你跟我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三章十六节下三章十七节是平行的，让我们知道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的信心行事是个平行的。你跟我要凭信心常常行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你跟我如果不凭信心行事的时候，常常使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你跟我如果宝贝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就可以刚强起来，那我们就可以支援拿到那些能源。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保罗求神赐能力。赐能力怎么赐能力呢？就从我们刚才的解经来看出来。第一个是要借圣灵加能力，内在的圣灵的内住。当我们常常使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小心，我们就不在神的灵的引领之下了，不听他的劝告了。所以这是基督徒能够透过内在的圣灵得到能源刚强的原因。所以条件是什么？就是第四章三十节我们昨天所思想的，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第二个就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得借，不但借了圣灵加力量，也就是平行句告诉我们说，我们借了信心能够得能力。第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借了信心，靠了基督的内住，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凭了信心我们得到能力。我们呢，第十七节讲叫你们的爱心，就我们就会有爱心。所以信心是值得我们对了神，我个人对神的信心，那呢我们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心是恒的，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就容易使我们能够教会合一在那里。这里让我们看到信心、圣灵、平行、信心里面的人平行，或者就是等于信。所以这两句让我们看到，那这边当然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内住就带出了神一切的丰盛。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0: 有一位传道人很有祷告的恩赐，不论什么事情发生，借着祷告他都能够保持心灵的平稳。每一次他领会众敬拜神的时候，总是有很多感恩的事项。尽管现实的情况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但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会众的心里面都得到了提醒，心里面也特别的感动。有一个主日，一大早就风雨交加，许多人借口就不来教会了。来的人呢，对天气的突然变化也是抱怨不已。到了聚会的时候，会众当中有人就暗想，八成那个传道人也说不出什么感恩的话了。可是没有想到，那位传道人在讲坛上很自然地对神祷告说：“神啊，感谢你，毕竟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那位传道人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想到一些值得感谢的事情。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与众不同呢？因为感恩就是他的生活态度，而不是他对环境的反应。因此在变幻不定的环境当中，他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在别人随着环境翻腾起伏的时候，他却可以保持喜乐的心。换句话说呢，以神为生命中心的人，尽管活在现实当中，却不受现实的左右。中国的儒学大师孔子论到君子跟小人之间的差别的时候，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君子跟小人面临同样的环境，反应却截然不同呢？因为君子处事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些都是小人做不到的。如果世人能够凭着品德的修为成为君子，那么在世人之上有一个超凡的能力，岂不更能够帮助人突破有所不能的限制，进入心灵自由的天地吗？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2节到13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比起孔子的君子论来，你是不是觉得保罗的说法更胜一筹呢？因为保罗的秘诀不在于自己，乃在于使他平静，常保喜乐的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保罗对信徒谈到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根据《使徒行传》第17章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保罗在当地的一切遭遇。他虽然为主得了许多人，但是也有许多反对的势力起来攻击他，使他不得不赶快离开刚刚才建立起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可是他的心悬念着根基不稳固的弟兄姐妹，就像有事情突然外出的母亲悬念着在家里的孩子一样。所以当他听说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以后，他就提笔写下了第一封给教会的信。保罗鼓励又安慰弟兄姐妹，要他们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都要切记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第一就是常常喜乐，第二呢不住祷告，第三是凡事谢恩。但是这并不是独立的三件事情哦，这三件乃是一个整体的三面。后来保罗为福音的缘故被罗马政府抓去坐牢，他在监狱里面还是热心关怀各地方教会的需要。虽然当时的大环境对他来说哎，真是晦暗凄凉，但是保罗却写出了一封又一封充满积极力量的信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4到7节，保罗在大患难里面却以肯定的语气对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持守了一贯的信仰跟生活态度。他的信息不仅传递了神的恩言，同时也向普世的人做了最珍贵的见证。
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事迹都能够说明以神为生命中心的人，在试炼当中却借着祷告感恩而被神亲自保守，享有一个平稳喜乐的内在生命。好比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兄长的记恨跟阴谋陷害之下，他被卖到了埃及，饱受患难流离之苦。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顺民，失丧了一切的尊严。那个时候他们不仅没有发出苦毒怨恨的声音，反而借着祷告更加的亲近神，神确实使他们享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约瑟最后对那些起初谋害他的哥哥们说了一句话，可以证明他的生活态度。在创世纪第50章19节到20节，约瑟安抚心中不安的兄长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看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约瑟的一生说明了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万般的际遇当中，叫爱他信靠他的人得益处。

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感谢神的诗，他说：世界的咆哮充盈我耳，我为世界的咆哮感谢神。我为恐惧的狂涛击打我、淹没我感谢神。我为苦读不停的矛盾和管教的仗感谢神。我为生活的苦楚感谢神。至终我为神是神而感谢他。写这首诗的人显然已经视透了世界的本相，在所有的恶劣环境当中，他感谢神，因为神的信实和神的美善是永远不变的。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报道，文章里面讨论到监狱跟修道院之间的差别。作者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冤声载道，一个却是感恩不尽。被关进监牢的罪犯，把每一刻的时间都用来埋怨，而自愿与人群隔绝的修道士，却把每一刻都用来感恩。如果罪犯能够悔改变成圣徒，那么监狱就可能变成修道院。相反的，当修道士不再感谢神的时候，修道院也会变成了监狱。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样的道理，天堂跟地狱岂不是也在一念之间吗？感谢这个词很有意思，在谢谢之前会先有所感。感是心灵的活动，也就是思想的活动。我们若是用神的话作为思想的启动机，就必然从神的美善、恩慈、能力、智慧和无尽的大爱当中看见了神的荣耀。诗人在诗篇第100篇写着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生活当中不断领受神所赐的恩典，可以使我们的日子串联成为赞美和感恩的诗篇。原来神不仅允许我们经历必要的锻炼，同时他也在试炼当中与我们同行。想一想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三个少年，他们因为信靠神，而且信得不疑惑，所以尽管在火窑的试炼来到的时候，他们也不改心志。结果他们经历到神在烈火当中与他们同在的奇妙。就因为他们的见证，欺压他们的人因此看见了神的作为和荣耀，并且愿意俯伏敬拜独一的真神。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你好吗？我们很关心您，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啊，能够让您一步一步的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呐，他不但创造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就能够在我们心里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精彩，而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让神为我选择产业。让神为我选择产业，经文是在旧约的创世纪十三章。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即便如此，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我常在想啊，如果我是神，要从人间呢拣选一位出来做信心之父，那我一定拣选一位有高贵人格的人。可天上伟大的神并不是这样想，因为全能的神能够将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改变成为他能够使用的器皿。神就是高啊，啊！你看，神使用的素材越简单，越看起来没有指望，将来他的恩典和全能所能成就的奇迹，就越能够让他的名得着荣耀和彰显。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位神仍然在地上寻找，有没有人啊？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是为了造他的、爱他的神而活。他活着就是为了寻求荣耀他，而不是为了寻求荣耀自己。为着这些人，神有奖赏，哎，有产业为他们存留。讲到产业，这会儿的亚伯拉罕可成了在地上有着庞大产业的人了。怎么呢？因为在他因着迦南地闹饥荒，不是转到埃及去吗？嘿，在埃及差点把老婆都给丢了。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换句话说，埃及的法老王给了亚伯拉罕不少的财物。不过这回亚伯拉罕可学到了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一个要得到神应许之地的人呢，可不要轻易的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并不需要冒不堪设想的危险就可以学到，就可以学好这个功课和教训，你说对不对？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还有第二个功课要学。学什么呢？就是让神为他选择产业。这个功课啊，跟他的侄子罗德有关系。那罗德是谁？罗德是亚伯拉罕死去的兄弟哈兰的儿子，他管亚伯拉罕叫叔叔。当年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罗德呢 就跟他的叔叔一块的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一块的冒着风险过沙漠长途跋涉，一块的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看起来他也要一块的承受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了。但后来证明罗德选择了那次好的不能永存的福气。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呢，他身处在伟大的运动经历当中，但并不一定晓得那一次运动的真正意义。他们并不是那些真正最原始接受呼召的人。像谁呢？就像是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犹大。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看啊，犹大跟随耶稣3年半呢，他看见耶稣能行神迹奇事，所以犹大继续选择跟随耶稣，而且志愿做耶稣的财政部长。可是他这个财政部长啊，经常的中饱私囊啊。他本来心想，嘿，跟随这个耶稣啊，有前途啊，金钱的钱，有前途。后来呢，看着看着，好像耶稣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耶稣好像自个儿越来越往死路上走。他心想，这样不行啊，原来指望跟着耶稣发大财的，怎么耶稣啊自愿要上耶路撒冷受害受死呢？那不行，他必须为自个儿想个出路。所以他把耶稣啊的剩余价值估了20两银子，把耶稣给出卖了。我想今天教会里边也有跟随耶稣是心想将来有前途的人，那这就很像现在的罗德了。他或者已经得着他父亲的遗产。当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呼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也一块跟了出来。或许呢是想要借此见见世面，或许呢他一向很钦佩他的叔叔。不管怎么说了，他没有神真正对他的呼召，但是他也跟着出来了，他也跟着向迦南地进发了，因为他觉得跟这位叔叔有前途啊，金钱的钱，前途。可没想到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啊突然起了饥荒。或许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暂时下埃及想躲避饥荒就是罗德出的主意。那不管如何，现在到了亚伯拉罕要与罗德分开的时候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神的计划里头，属世的与属灵的必须分别出来，与世俗相混的永远不是神的工作。很显然的，单单是外表上的肉体上的与不敬虔所有分别是不够的，必须里面的灵也有所分别。换句话说，离开乌尔，离开哈兰，离开埃及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摆脱罗德。诗篇第4篇第3节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那这个分别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伯特利周围的山谷啊，足够满足他们两个人一切的需要。现在呢，哎，觉得有点紧张了。他们彼此的牧羊人，总为了抢先从井里打水啊，或者让羊吃刚刚长出的嫩草啊，彼此争斗。有的时候牛群都混在一块儿了，搞不清楚谁，这个牛是谁的。所以经文就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因为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是多么真实的写照，对吧？圣经箴言不是讲了吗？吃素菜彼此相爱啊，胜过吃肥牛却彼此憎恨。多少时候财物不多的时候，大家伙同甘共苦，不觉得苦啊。可当财物多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了争吵、计较，使得彼此不能平平安安的居住在一块儿了。亚伯拉罕看出这种情形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乎他就把罗德叫到跟前来，对他说：“哎，你我不可相争啊，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就把这个选择产业的权利呀，交在了他的侄子罗德的手里。罗德选择向左，亚伯拉罕就向右；罗德选择向右，亚伯拉罕就选择向左。时间的关系，今天让神为我选择产业，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也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持续攀升，弟兄姐妹也不乏因寻找工作而失去了信心和喜乐。我们除了举起圣洁的手为经济复苏祷告外，下面的祷告文也盼望成为正寻求祷告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指引。我们一起来宣告以下的经文：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要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主耶稣，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啊，我们把失业的情况交在你的手中，相信你会亲自为我们寻回职业。因为失落有时，寻找有时。主啊，我想到你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是在沙漠开江河的主。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寻找工作的迫切更胜于寻求你的心，以致我以工作代替耶和华，我的愁苦便加增。现在我要将我的心归向你，也把工作的主权交给你，求你在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层面做主，并且我要在赞美中经历你的帮助和预备，因为你的名称为以便以谢，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你的名又叫耶和华以勒，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因此我现在求你除去我的愁苦，以你的喜乐有高我，使我靠主得胜。因耶和华所赐的喜乐便是我的力量。主啊，求你赐信心和盼望给待业的人士，让他们有能力去等候工作。又求主特别怜悯那些看似经济力较弱的人士，包括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毕业生，叫年长人士及家庭有需要压力者。主啊，我求你预备在培训的工作，以装备我们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也越加紧张忙碌，然而到头来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一切的奔波只是为了让物质生活更丰富罢了。但试问，物质生活丰富了，在您内心深处真能得着满足吗？有首诗歌说道，耶稣能填满人心中的空。您是否已经认识耶稣，听到他对您所发出的呼召呢？神的呼召，这是现在寇教授所要讲的题目。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4: 亲爱的朋友，天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其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我们要感谢真神，他为着爱世上的人，他就把他独生的爱子耶稣赏赐给世人，让耶稣降生到人间来，成为一个罪身的形状，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使得天人之间那个罪的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那就是靠着主耶稣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一切罪人的罪污。那我们这些在人这方面和天之间发生难处的，我们在人这方面的困难呢，就因着主他的舍身流血，把我们的难处解决了。我们今天因着耶稣的受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使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呢，就恢复了天人之间正常的关系。那个结果就是天人之间结束了一个战争的状态，然后由天人交战就变成天人和好，和好之后进一步呢，就需要天人合一了。从天人和好到天人合一这个阶段里面，神就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神在拣选一些属乎他的人来做他的同工，做他的同工。因为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仅自己传道，他也拣选一些人做他的门徒，和他一起传道，使得天国这福音能够传开。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头，我们就看见当耶稣一开头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下去在马太四章十八节里，耶稣就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这个一对弟兄啊，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从那里又往前走，耶稣又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也就招呼他们，而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段话很奇妙地指出，在天国里面 需要有同工。耶稣为着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就拣选四个人，先开始拣选四个人，两对弟兄做他最早的同工。这是主的呼召，人如果没有主的呼召啊，人不可能来跟随主。而主的呼召呢，是非常奇妙，因为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既然说来跟从我呢，就没有人能够拒绝他的呼召。你看这一对彼得和安德烈这一对弟兄，本来在海里撒网，他们是打鱼的，正在撒网，正在工作。但是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现在不要打鱼了，你跟我去得人。怎么得人呢？就是传福音救灵魂的意思。这一对渔夫啊，他本来正在工作，现在耶稣来了，他们也不认识耶稣，耶稣的话一出来就带着力量，就征服了每一颗的心。这是我们的主奇妙的地方。所以他一说来，他们就跟着他走了，就把那个网子丢掉了，舍网。这个网啊，打鱼的网子，是这对弟兄彼得和安德烈他们的可以说是生存的工具，他们生存就依靠这个网子。但是现在主一呼召他呢，他们就不管了生活的问题了，就把生活的工具撇下，就这么无条件的跟从了耶稣。这是个奇妙的事。接下去呢，主又呼召了两个弟兄，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他们也是渔夫，他们正在跟他父亲啊西比泰在船上捕网。刚才是撒网，现在是捕网。这个一对在捕网的弟兄呢，跟他父亲在一起工作，因为耶稣又呼召他们，耶稣又同样的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而这一对青年的弟兄啊，立刻就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把他生活的工具撇下，把他亲属撇下，就这么跟随主走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思想的就是主的话语带着能力，他能够吸引人，他一呼召人就跟随，没有人能够拒绝他的，这是非常奇妙的。如果今天你我走在十字街头，我们也叫来跟从我，你在那路上大喊三声来跟从我，你说有人跟从你没有？我保证没有人跟从你。你再叫几声啊，人家说你疯子神经病。你如果再不知趣，在那大叫来跟从我呢，有没有人跟你呢？我告诉你有。什么人跟从你呢？警察来跟从你，警察要把你抓起来。但是当年呢，在那个加利利海边耶稣行走的时候，他一说来跟从我，人就无条件的放下了工作，离别了亲属，就这么走了，跟耶稣走了。这证明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实在不同于世上任何的人，他本身就是能力，他是有权柄的，他说的话语人不能够违背，不能够抗拒，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当年耶稣一呼召，这两对青年跟他走了。我们再来思想这两对的弟兄啊，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他们是撒网的，而撒网的主要意就是说得鱼了，把网撒下去要把鱼捞起来。这个用属灵的意义来解释啊，就好像今天传福音，教会传福音救灵魂，就是撒网，把这个网撒下去捞上来，把鱼捞上来，传了福音，有人悔改信主了，这就是鱼得鱼了。所以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撒网按照物质的观点来看就是得鱼，按照灵性的观点来看呢，就是得人了。所谓得人就是得灵魂，把人的灵魂拯救起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这叫撒网。而另外一对弟兄雅各约翰呢，他们是在捕网的。这个捕网的工作跟撒网不同，撒网是在那边传福音救灵魂，而捕网呢就相当于做培灵呢查经呢这种工作，他们是在那堵破口的工作。我们晓得鱼打起来了，网子里面这个网不能有漏洞，如果网有漏洞呢，鱼虽然打来又漏掉了。所以传福音 是第一步教会的工作。这个传福音传过了，人得救了，把人带到教会来了，教会要继续下去做那个后继的工作，英文叫做 follow up， 就跟下去的工作，那就是培灵、造就、查经，天天带领，使他们能够灵性能够刚强，信心坚定不动摇，这个都是所谓补网的工作。这个网一补住啊，鱼就不漏掉了。所以这个撒网与补网两者呢，都是教会里面主要的工作项目。而当年主耶稣基督呼召这两对弟兄做他的同工呢，就是从他们蒙召的时候那个工作上写明了教会工作的主要的内容。因此这四个弟兄就跟耶稣走了，成为耶稣的门徒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人之间呢需要有同工，使得天人这个和好之后啊，还能够进一步合一。天人交战那就是一个仇敌的一个关系，从交战一直到天人和好，那就是变成了朋友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变成合一呢，那就变成夫妻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同工非常重要，需要同心。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天人之间需要有同心的同工，这是主耶稣基督一出来做工最要紧，就是拣选了门徒做他的同工。我们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是有福了，因为都做主的同工。主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去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愿今天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也都愿意把自己真是无条件的跟随主，把你自己一切放下，跟随主做主的同工，主要用你去得人如得鱼一样。愿上帝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耶利米书第33章。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净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在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耶利米书第3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呀，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书第35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 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8-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8-9节。

0: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路加福音的第16章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1: 投资于永恒。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中，耶稣赞赏那个被解雇的管家，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而欺骗主人该得的债银。主在这里教训他的门徒应该懂得为自己投资到永存的账目去，正是投资于永恒。投资是将现在的资源压在将来，期望再见所做的投资能够本利双收。投资分为两类，短期的和长期的。做短期投资的总是期待着不久便能看见效果，这是无可非议的。做长期投资的则需要有耐心的等候，这期间还要细心的加以料理，以免血本全无。中国古语这样说，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都是有关长短投资的原则。
0: 就属灵方面而言，有价值的投资也多是以长线投资为主干，例如代祷的投资，为某一件事，为某一个人代祷，有时候需要等候多年才能够听见有回应。例如奥古斯丁的母亲就为他代祷了23年，奥古斯丁才蒙恩得救。
1: 第二，教导的投资。属灵教导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果，比如神学院基本上4年的课程才能装备一个人的基础神学，又如主日学、查经班、小组栽培等，都需要时间，神的道才能在人的心中萌芽长大。
0: 再看传福音的投资，时间上的投资不一而定，有一些就快见果效，而有一些则需要一个一个的跟进，一代一代的传递。虽然时间或许不短，然而在天国里再相见时，那是何等的欢欣喜乐。
1: 第四，财务的投资。所谓积财于天，就是投资于永恒之道。在不义的管家之喻中，主耶稣教导我们用钱财做投资于永恒的宝贵功课。正如有人说，你怎样看待永恒，就会影响到你怎样运用你的所有。总而言之，凡有意义的投资都要看将来的回报，若可带上荣耀的冠冕，这投资岂不是更有价值吗？圣经说不要贪爱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投资于永恒之道啊。
0: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将这不义的管家这样的事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做最聪明最有价值的投资。愿神的灵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使我们愿意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奉献在神的国度里。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的姐妹啊，更是如花如画的。亲爱的美丽的姐妹，晨曦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每周一次的相会啊，晨曦真诚盼望借着我们在这里的一点点的分享交通，来帮助装扮姐妹你的美丽。我们每个人啊都不同，可能啊你是浓妆艳丽的，可能啊你是那种朴朴素素的，都是一种美。我自己呢不是很注重打扮的，那我妈妈说啊，女人一定要有的什么手表啊、围巾啊、挎包啊，我都不喜欢戴，像是个假小子。但是呢啊，就看着身边有的很多大大小小的